0: 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与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广播剧《蛟龙出黄海》，请听第一集。2020年4月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1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停泊在大连港的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悬挂在桅顶上的国旗招展翻飞，猎猎作响，仿佛诉说着大国重器的骄傲与担当。与此同时，在江苏省如东县一个叫何家灶的小渔村，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也缓缓升起。旗杆下虽然不再有驻足敬礼的方阵，然而古运沿河上已经消失的山板船记的，如东县城的石板街记的，苏中苏北的父老乡亲们也记得。这里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海上武装力量苏中军区海防团的诞生地，人民解放军海军从这里

那是1940年11月初，黄桥战役胜利后的喜悦还没有消散。我新四军1师3旅为了进一步扩大根据地范围，也为了确保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安全，在旅长陶勇的带领下，向盘踞在如东的国民党反动派徐守德部发起了反攻。清晨时分，细雨初停，残存的敌人被追赶至海淀滩涂，落进了我军的包围圈。随着橘黄的朝阳跳出海面，一场毫无悬念的决战随即打响了。

0: 钟之水同志，你看，天晴了。
1: 是啊，咱们剿灭了徐守德这个保安团，如东的百姓就迎来了艳阳天。
0: 连老天爷都感到高兴啊，这不已经是夜雨换朝阳，一片辉煌照江山了啊。
1: 你听，好像已经打完了。陶旅长，咱们该去检查战斗成果了。
2: 好，
3: 旅长，旅长，
0: 小刘，你小子还真不愧叫海螃蟹，
2: 几个跑得真是快啊。
1: 咋样，有没有活捉徐守德？
2: 跑了，徐守德跑了。
0: 啥？跑了？这都围到海边了，他咋能跑了呢？是长了翅膀了，还是变乌龟了？
1: 快说快说。哎，
2: 他们在海鸭子里藏了几条山板，我们包抄过去的时候，人家已经滑到海里去了。
1: 原来早有打算，我说咋就跑这么快呢？哎，
0: 到手的鸭子还能让他飞了不成？老钟，咱们分头行动，我去前线指挥，你马上去征用民船
3: 追，绝不能让他跑了。
1: 明白，咱们海边会合，
0: 一定要快啊。
1: 好，
3: 驾。预备，瞄准，发。再来再来啊，瞄准，再发。
2: 旅长，不行啊，太远了，根本打不着。
1: 旅长，旅长，
0: 老钟，怎么样，借到船了吗？
1: 徐守德早为自己想好了退路，周围一两里住户的船都被他们砸烂了。
0: 嘿，嘿，你看啊，他们还得意得很呢，啊，仗着有船，顺着海岸不慌不忙的飘，这是故意向我们示威呢。
2: 是呀，旅长，气得人恨不得一炮把他们轰个稀巴烂。
1: 轰啥轰？咱有炮吗？
0: 哎，几万里长征，牦牛都能冻死的雪山没拦住咱们，倒让这一竹竿深的水把咱挡住了。
1: 哎，真是气人，咱啥时候吃过这种亏啊？
0: 建海军，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海军队伍。
2: 哎，旅长，副参谋长，你们快看，还有船来接应他们。啊，是海八子。
0: 好啊，国民党反动派还和海匪勾搭上了，这笔账给他们记下了。
2: 哎，他们咋打起来了？
0: 哦，原来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会儿海匪不简单呐，专瞅这个时候来捡便宜。
1: 哼！旅长，你看，船在浪尖上摇摆不定，可海匪的枪打得还是很准的。徐守德根本不是对手，他是要吃大亏了。
4: 喂，对面的听着。我们是新四军，徐守德是我们打败的，你们要归还战利品，不然，
5: 哎呀，哈哈哈哈，哎呀，这原来是四老爷呀，哎，咱凭本事吃饭，想要战利品，你们自己来拿呀。
4: 你少逞能，早晚会落到我们手里。
5: 哎呦，嘿，哎，不服的话，咱们海上见高低。来呀！
1: 海螃蟹，给我查，给我查清楚这伙海八字的所有情况。
2: 是，副参谋长。
0: 哎，钟之水同志，这是咱们人硬，家伙不硬啊。嗯。行，啥都不说了，建海军，回去我就打报告。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能上山下河直中脏滇，一样能驾水御海挡蛟龙。
6: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实力迅速增强。根据形势发展，当年三月，新四军在如东何家灶成立1师3旅海防团，这是我军第一支海上武装力量。虽然他们只有区200人，但在发展壮大的第一仗中就抓获了当地最大的海霸。
0: 孙宇，我们又见面了。
7: 哎呀，这原来是四老爷呀。哎，听说你们建了个海防团。
0: 是啊。
7: 那海防团不在海上逞能，你们趁我回村搞偷袭，你们算啥本事？
0: 怎么，你不服气？
7: 当然不服气，有本事我们海上建高地啊。
8: 少废话，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7: 我有什么罪行？我有什么罪行？我一没杀人，二没欺负良家妇女，顶天立地一个好良民。
0: 好良民？那你为什么向过往的船只收取保护费呢？
7: 保护费？哎，从连云港到吕寺这几百里的海面，谁家的船只只要挂上我的旗，我就保护他的安全，收点保护费难道不应该吗？
8: 行了，我们早就查清楚了，你这是占海称霸，鱼肉乡邻。
7: 四老爷，这事儿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哎，你们管得也太宽了吧。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穷人的队伍，自然要为穷人做主了。
7: 少来这套。我孙宇10岁出海，17岁落草，啥事儿没经过。哎，这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0: 松绑，让他走。
7: 啥？这不杀我了？
0: 不杀。
7: 当真？
0: 我以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的名义担保。
7: 司令？你是？
0: 鄙人姓陶，单字一个勇，现在兼任海防团团长。
7: 我就说嘛，谁敢接我的道。哎呀，这原来是陶司令啊，久仰久仰。孙宇先谢陶司令不杀之恩。
0: 你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你出身贫寒，当海匪也只是个谋生的权宜之路，所以我们不但不杀你，还想和你交个朋友。
7: 不敢不敢，我孙宇就是个粗人，陶司令文武双全，孙宇岂敢高攀呢？
0: 如今国难当头，何不与我们联起手来共同抗日呢？上为国家民族排忧解难，下为父老乡亲保家护院。我呢，看你也是个识大体明大义的人，好男儿志存高远啊。你说你落草为寇，这毕竟不是个长久之事。
7: 陶司令，你一语惊醒我这梦中人，孙宇愿意追随司令鞍前马后。

0: 只是我那些兄弟。
1: 你的兄弟都可以过来吗？
0: 可这梁山被招安也不是宋江一个人说了就算了，容我回去跟兄弟们商量一下，您看可以吗？
1: 好，我们呀等你回话。
0: 陶司令，3天后我的船在月亮湾靠岸，咱们当面锣对面鼓的说一说改编的事儿。
1: 好啊。哎，我听说你啊不但是一流的船老大，一手醉虾做的更是名震绝港啊。哎呀，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口福啊。
0: 我设酒以待，不但有醉虾还有美酒。
2: 老头，小心有诈，我怕。
1: 孙宇，咱们一言为定啊。
0: 好，恭候您的大驾。
3: 3天后，孙瑜的船队如期停靠在月亮湾。他知道陶勇会来，但万万没想到陶勇只身前来，一个随行人员也没带。
0: 陶司令啊，你这海防团不会是已经把我们这儿给包围了吧？
1: 哎呦，看你说的，我今天是来吃酒席的，可不是来打仗的。你看啊，统共就我这一张嘴，哎，你要是不放心呢，你尽管放出探子去查呀。啊，
0: 陶司令，您这项上人头，不管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那儿，可都是挂了号的，上了悬赏簿的。您就不怕我把这个钱给挣喽？
1: 我都打听过了，你呀，当初在徐守德的保安团当差，就是因为不想跟着他当汉奸，这才拉出人马自立山头。就凭这一点啊，我就敢断定，你孙瑜是一个有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的好汉。你这种人呢，不会下作的去挣那些昧良心的钱，我说是吧？啊。
0: 哎呀，陶司令啊，陶司令，您这一顶顶的高帽子戴过来，这个钱我是想挣也挣不了了呀。
1: 啊。哎呀，我说孙老大呀，咱这玩笑也开了，迎客茶也喝了，咱说点正事儿吧。
0: 远来是客，您先开尊口。
1: 好，既然如此啊，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接受我军改编这一条路，不然呢，恕我直言，你们呀迟早可都是死路一条啊。
4: 好大的口气。
0: 胖子，不得无礼。陶司令，您接着说。
1: 你看这局势是明摆着的，你们反出保安团又收拾了徐守德，国民党可是饶不了你们日本人那边。我想八抬大轿来请你们也是不会去的，对吧？
4: 那是当然了，我们老大早就说了，宁上梁山不当汉奸。
0: 陶司令啊，照您这么说，我们只有跟你们一起吃大锅饭了。
1: 当然了，你看这皖南事变以后，我们的根据地是向东发展，海上的力量是我们全军不惜代价发展的重中之重。再者，别说你们了，国民党跟我们打了10-20年，我们的力量还不是照样越打越强啊。哎，就以你这区区几百号人跟我们争执海权，你觉得有胜算吗？
0: 哎，大家都别光听啊，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1: 行了，你们想啥呀？该想的我早都替你们想了。这样吧，你看啊，咱退1万步说，就算我们不收编，也不缴你们，

0: 拦着，可同共就这么大一片海面，到时候啊，你说你们搅在这个国共日三方海军里面，能有好日子过吗？啊，那两方的眼里，能容得下你们吗？
1: 郝司令，摸着良心讲，您说的这些我都懂。刀尖舔血，我们躺过来的，这点眼界还是有的。这可是，
2: 是啊，新四军打鬼子，接受你们的改编，也算是为国效力，是脸上有光的事儿。只可是
0: 有什么顾虑，这再说无妨。
2: 你们军纪太严了，我们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潇洒日子过惯了，恐怕
0: 吃食方面是吧？放心吧，
3: 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这么大的黄海，总不能让我们整天吃素吧？穿的呀是制式军装，蹬的是千层顶儿硬胶鞋，还有机枪、手榴弹，只要你们来，都给你们配上。最重要的，你不用再当海盗被人戳脊梁骨。最最重要的，可以打鬼子了。
1: 那我们要整建制改编，不能把兄弟伙们给拆散了。
0: 来了呀，你们就是海防团特务营，你就是特务营营长，你的人呢，还归你管。
1: 我还是要继续指挥我的船，别人不能动他。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哎，还有啥？赶紧想，赶紧说，把要求提足。我告诉你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
2: 酒，不能禁酒。
0: 平时禁喝。哎，不过啊，打了胜仗以后，可以放开喝。
1: 放假，我们还要定期回家看看。
0: 哎呀，这个嘛，可以回家。但是不能定期啊，被敌人要是摸着路子，那就是死。哎，完了没有啊？
1: 没了。
0: 行，完了，就快给我上醉虾。
1: 好，陶司令果然痛快。上菜，上酒，上好酒。
0: 同志们啊，我宣布，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新四军一师三旅海防团特务营，今后啊，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争取早日将鬼子赶出中国。
4: 并肩战斗，将鬼子赶出中国。
5: 干！
6: 孙瑜一部接受改编后，海防团人数扩充至400人左右，战船也增至近20艘。11月5日，粟裕司令员来海防团驻地何家灶视察，见海防团斗志昂扬，他当即向全军宣布，苏中军区海防团正式成立。他还郑重地告诉好友，我们创建的是中国人民的第一支苦海军，你们一定要干好。
0: 今天的这个训练科目是横渡环港河，就从这儿啊，游到对面插军旗的地方，到了以后再给我折回来。
7: 司令，
8: 这不行啊，
7: 这来回都有1000米了吧？
1: 海螃蟹，这倒算个啥嘛？你怕了？
9: 他们一营啊，水性就是不如我们特务营。
7: 哼，胖子，水性不说，可吹牛肯定比不过你们。
0: 行了行了，把嘴给我闭上。我们海防团不要旱鸭子，也不要吵嘴的水鸭子，我们要的是水中蛟龙。所有人啊，听我命令，

0: 这都不算啥，以前取货的时候啊，老大一枪就能把别人桅杆上的木滑轮打个稀巴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老大，你拧我干嘛？哎呦，我就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提高政治觉悟，提高政治觉悟，别老说我以前的事儿。
1: 哎呦呦呦，不说了，不说了，你快松手吧。<笑>
2: 哎呀，再不松手。 就要成猪耳朵了。<笑>哎，我说啊，孙营长的枪法，大家都见识了啊。你们呀，要想跟他一样在疾风劲浪中百步穿杨，就得好好的跟他学。
3: 是。
4: 下盘要稳，哎，跟着船一起晃，不要刻意找重心，更不要刻意瞄准，找着感觉。
3: 瞬间激发，放！哎呦喂，你不要闭眼嘛，你睁着开枪啊，睁眼开枪啊！哎呦，
5: 睁着咋打呀？哎，习惯就好了。啊，还有啊，海浪浮动也是有规律的，耳朵听声音，两脚呀要找感觉。今日的科目是闭气潜泳，全体都有啊。
3: 下，一、二、三、四、217、218、219。
6: 哎，胖子，啊，这孙营长怎么还没出来？这不会，哎呦，
3: 哼，海螃蟹，你就瞧好了吧，我们老大呀。
7: 在水里比在岸上跑得还快，哎，冒头了，在那儿。孙营长在那儿，再来一口气啊，就到河对岸了，咋样？哎呀，
8: 见识了见识了，这个孙营长啊，真成鱼了。<笑>
7: 海防团驻扎在何家灶村的三官店，他们到来后，这一带前所未有的热闹起来。 嘹亮的号子，雄壮的军歌，欢快的笑声，每天都随着海风阵阵远去。附近的村民听到他们的声音，都会感到由衷的快乐和安全。但陶勇的追求远不止于此，建立一个安全的交通线和海上根据地，才是他的目标。
9: 浪里白条，孙鱼，孙二爷到，
10: 恭迎孙二爷。
11: 哎呀，来来来来来，兄弟们快坐快坐啊！今天喊大家伙来也没啥事儿，就是好久不见了，想和哥几个好好喝顿酒。<笑>
12: 孙爷，啊，刀不磨不快，兄弟不用不亲，有事儿您招呼。
13: 就是孙爷，这一不逢年二不过节的，你把兄弟们招过来。 肯定有事儿，
11: 是不是准备合伙干一票大的？
12: 哎哎，我可听说了，四老爷最近从上海运批东西到青岛，这不得呼送呼送？
11: 哎，这新四军呐，嘿，可不能惹。
12: 怕啥？岸上他都撑不了王，到了海里，我们这些鱼虾虽小，照样能钓大两肉。
13: 就是。
11: 只要您孙爷加上宝船，振臂一呼，咱们这九港十八弯的海八子，怎么着也把它给撕巴了。惹四老爷，
12: 嘿，我可没这个胆。孙爷，这蓝汪汪的镜面匣子都跨上了，那怎么还没以前胆子大了？
11: 就是，打您进门啊，我们就瞅见了，兄弟一场，您吃肉。
12: 待我们也喝喝汤呗。是啊，干了这票，我们也好换个趁手的家伙。<笑>
11: 不瞒你们说，其实啊，我这枪就是新四军发的。
12: 什么？你投靠了新四军？
11: 别动，谁动打死谁。
12: 司令啊，进来吧。 孙鱼，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设局害我们？
14: 哎，我说各位啊，这话可就说错了。孙营长是在帮你们，为非作乱。
0: 没有好下场。
1: 投降新四军，共同抗日，才是正道啊。
2: 两位兄弟，别看了，我都当新四军了，你们还等啥啊？你们也不想一想，古往今来，这当海匪的哪有一个善终的啊？
3: 哎，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0: 好，投降投降，我们投降。
2: 司令，鸿门宴我帮你摆了，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得算数啊。
0: 呀，你就放心吧，仗啊有的你打。
4: 1941年底，一师三旅海防团联合陆上兄弟部队对各路海匪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清剿行动，几支作恶多端的海匪武装被剿灭。自此，海防团名震黄海，成为长江口以北沿海重要的军事力量。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蛟龙出黄海》，策划徐庆华，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导演徐庆华。剧中人物陶勇由苏国涛演播，钟志水由何宝龙演播，孙瑜由刘岩演播，王忠由牛德让演播，胖子由西雨辰演播，海螃蟹由李一辉演播，解说王毅，录音魏文轩。感谢收听。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4: 广播剧《蛟龙出黄海》，请听第二集。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更有力地打击和牵制敌人，苏中军区以海防团为核心，整合其他海防力量，成立了海防纵队。原海防团特务营整编为海防二团。而日军为了限制我军发展，纠集重兵在南坎镇建立了据点，意图彻底切断新四军的海上补给线。同时，他们还对苏北根据地展开了清乡行动，多次给我军民造成重大伤亡。为保存实力，苏北根据地向南转移，海防纵队迎来了艰巨的护送保障任务。
6: 司令，副参谋长，前面有动静。紧接，
7: 灯亮了。
6: 长，短，
7: 长，是自己人。走，
8: 去接人。
9: 是托司令总副参谋长吗？我是江淮银行办公室主任王总。
8: 哎呦，王主任呐、啊！哎呀，王主任你好，你好，你好。我就是陶勇。
10: 王主任好，我是钟志水。
9: 哎呀，同志们，可算是见到你们了。这一路上鬼子嘴为君毒，差一点就走了样啊。
8: 到这儿就安全了，下来的路程啊，由我们来护送你们。
10: 刘行长还好吧？
9: 还好还好。我带的是技术员和印刷的机器，行长为了。

0: 孙团长可是我们这儿最懂海的人，不但是海上的活地图，而且能听声辨位，你就放心吧。
1: 王主任啊，往前走半袋烟的功夫，

0: 保护银行同志的绝对安全，帮助他们建立海上移动根据地。你这个打头阵的绝对不能出岔子。
1: 是，
2: 天要亮了，快走吧。
3: 司令，副参谋长还有点时间，你们抓紧休息会儿吧。
2: 哪能睡得着，要变天了。
0: 是啊，本来如东的敌人就有抬头的架势，现在根据地南迁，江淮银行又搬到我们这儿，这敌人呀，肯定是嗅着味儿跟过来了。

0: 走吧，除了江淮银行的同志们还能有谁？啊，
1: 别管了。
2: 哎呦，老朱，
3: 副参谋长
2: 住住嘴，
3: 快住。
2: 老朱，
3: 副参谋长，
4: 海防纵队一二团主要负责人在北陵河入海口接驳，护送江淮银行的同志前往海上根据地。这本是一次普通的接送任务，他们之前已经执行过多次，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由于汉奸作祟，江淮银行第二小队的转移路线早已被日伪军掌握，副行长等十余人被逮捕。当天清晨时分，伪军藏匿在民船里前往接头地点，水雾迷蒙，等我军发现端倪时为时已晚。此一战，中副参谋长及十几名海防团战士牺牲，海防纵队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而敌人的进攻远没有就此停止，他们不仅调来了多艘炮艇，还在如东全境开始了大范围的清乡行动。我海防纵队迎来了生死考验。
2: 孙宇，孙宇，
5: 到！
2: 我们这飘哪儿了？
5: 司令，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小子不是活海图吗？
5: 现在不灵了，这深更半夜的，又碰到这个鬼天气，我是啥也看不到，啥也听不到啊！
6: 司令小心，扶稳了。
7: 团长，缆绳到底了。
5: 坏了，那就是到转海了，再飘下去就要船毁人亡了。
2: 哎，这老天爷也是瞎了眼了，早不刮飙风，晚不刮飙风。
8: 行了行了，把嘴给我闭上，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船里下去，所有船上灯起锚，跟着指挥船往回划。
6: 哎呀，司令不能掌灯啊，万一敌人发现了怎么办？
5: 海螃蟹，司令是对的，当务之急是不能丢一个人一条船，把大家安全地带回前海去。
6: 是，
7: 上灯。
5: 铁拐杀，咱们到前海去了。
8: 哎呀，终于回来了。哎，我说大家再使最后一把劲，咱们到暗沙后面再下锚啊。
6: 司令，是鬼子汽艇，
8: 打吧，给参谋长报仇，咱也出口恶气。
2: 胖子，不能打，
8: 咱们必须要保证银行同志们的绝对安全。那咱就待这儿不走了，反正这儿都是暗沙，他们汽艇也不敢过来。
5: 不行，现在是涨潮，暗杀办不着他们。
8: 来日方长，撤。
5: 司令，不能这么撤啊！
8: 有话就说。
5: 哎呀，鬼子是汽艇，而且顺风又顺水，更要命的是咱们已经人困马乏了，要是这么跑，一袋烟的功夫就被他们赶上了。哎呀，得扔东西。
6: 孙团长，
9: 不能扔啊，咱们本来就要啥没啥，这点家当再扔了以后拿啥打鬼子呀。
10: 这次
8: 我支持你，
10: 就算要扔也是先扔银行那些铁疙瘩。
8: 死沉
2: 不行，
11: 咱们呀就是丢命
8: 也绝不能扔掉一颗螺丝钉。
11: 那一颗可是印钞票的机器，他们能不能如期的印出江淮币来，可是关系到福瓦根据地，甚至整个新四军的存亡。
5: 哎呦，司令，那咋办？
11: 银行的东西不能动，咱们除了武器和人，其他的能扔的全扔了。
8: 来，我再强调一遍啊，能扔的全扔，这是命令。
12: 是，
8: 全速前进。

0: 你可真行啊，划着船都能睡着。
1: 哎呦，胖子，我累一点，实在是扛不住了。哎呦，你看看，这手都磨破，这胳膊也肿了。
0: 这有啥好看的呀？都一样。
2: 哎呀，同志们辛苦了啊！来，船练下去，下锚，就地休息一个小时，等浪小船不颠簸了，就装印钞机啊！
1: 哎呀，每天就退潮的时候能干会儿活。还得防着敌人，哎呦，这啥时候才能印完呀？
3: 司令，司令，出事了！
2: 哎呦，我说这医生又咋了？
3: 少了四条训练船，应该是昨晚浪太大，把拖船的绳子给拽断了。
2: 啥？把拖船的绳子给拽断了？ 哎，你给我听着，马上派人去找，那可是从老乡那征用的，必须给我找到啊！
3: 司令。咱跑了一晚上了，昨天浪又这么大，这上哪儿去找呀？这
2: 没得商量，借东西要还，这是咱铁的纪律。
3: 司令说的对，要找，船是乡亲们一家老小的指望，弄丢了人家的船，跟要了人家的命没啥区别，更何况还是四条船，这个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2: 这样吧，孙团长。咱们兵分两路，我呀，带人去找地方，继续安装印钞机，你带人去找船。
3: 明白。可是司令，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说。
2: 哎呀，有啥困难你就敞开了说嘛。
3: 那我就直说了，可能会遇到鬼子，可能会迷路，可能船已经沉了，根本找不到了，而且咱没有后方支援了。
0: 啥？咱可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你们看我都饿瘦了。切，
1: 你那肚子饿十天也不会小一点。哎，
0: 那是吃的呢？
3: 上次清乡后咱就再没上岸补给，昨晚为了逃命又把剩下的那点儿都给扔了，现在是水没有一滴，米也没有一粒了。哎，
2: 找，我就不信呢，咱这上千人的队伍还找不到一点吃的。找到后啊，优先先分给找船的小组。
3: 找过了，喏，全在我手里的这个破麻袋里，一共八个地瓜，三条线。
0: 老大，这哪是找船小队啊，分明就是自杀小队。
3: 差不多吧，这三伏天漂在海上吃咸鱼，不饿死也得渴死，
2: 死就死，我第一个去。还有谁？
0: 哎，海螃蟹，你别逞能啊，这活儿你们一团的人干不来，还得看我们二团的。
1: 胖子，不就是当过几天海巴子吗？你们那些本事啊，我们也早就学会了。
3: 哎呀，有啥好争的嘛，又不是去捡钱。再说了，留下的人也不好过，最近的村子离这也有一天的路程。哎，
2: 这样吧，孙宇，胖子和海螃蟹啊你都带上，再挑几个有经验的分四队往回找，等印钞厂的同志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我们就去找吃的，找到了呀就马上派人接应你们。
3: 好，我们就在这儿碰头，
2: 等你们回来啊！
3: 出发。
4: 大海是博爱的，它给渔民送来海货和食盐，但也是残酷的，它不时地露出凶残的一面。对筋疲力尽的巡船小组而言，大海就是人间修罗场。
2: 胖子，把望远镜还给我，咱们呀该回去了。
0: 司令，再等等吧，老大肯定会回来的。
2: 哎呀，已经第八天了。
0: 不，老大是九港十八湾最厉害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2: 胖子，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希望孙团长平安无事，可，哎，这都是我的错。 我负全部责任。
5: 老大，老大，老大！
2: 孙鱼，哎呀，我说，孙鱼呀，孙鱼，中府参谋长走了，
6: 你也走了，
2: 你们把海防纵队的魂都带走了呀！
5: 司令，是老大，是老大
6: 啊！望远镜。哎呀，是他，就是他！快快快快快接人！哎呀，快去接人！
5: 哎，小心小心，慢点放。
2: 水水水，先喂他们喝水。
7: 司令，说话。
2: 哎呀，是啊是啊，船船船，我看到了看到了，你把船都找回来了。还带回了战友。哎，孙宇，你完成了任务，你是我们海防纵队的英雄啊！你
7: 齐大人
2: 啊，遇到了鬼子，有两个同志啊牺牲了。
5: 我们组运气好，刚出去就找到两条船，海螃蟹他们俩也找到一条，可是
7: 咋了？快说！
2: 找到他们俩的时候啊，已经是第五天了。一位同志活活的渴死了。海螃蟹他
5: 回来的时候就剩一口气了，还一直发烧。昨天晚上就
2: 伤得太重了，两只手都化脓，都发臭了，都
5: 他的脸上。也没一块好的，一碰就裂口子，太惨了，太惨了。
4: 1943年夏，在海防纵队的舍命保护下，江淮银行终于完成了江淮币印制任务，为稳定根据地经济、保障军需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举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从经济上彻底击垮中国的妄想。同年夏末，江淮银行转往别地，海防团终于腾出手来主动进攻了。
8: 报告司令，一团、二团连以上的干部全员到齐。
6: 好，
9: 同志们，自敌人清乡以来，包括中副参谋长在内的数十名同志牺牲了。为了完成保障任务，我们一直在隐忍避战。现在啊，报仇的时候到了。
10: 好，
11: 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12: 对，
13: 给中副参谋长报仇。
12: 对，报仇，
14: 给报仇。
9: 军区研究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海陆联合反击，除汉奸，救壮丁，拆篱笆，营区反清乡斗争的全面胜利。
15: 司令，我们海防纵队的任务是什么？
9: 在岸上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打击敌海军，破除敌人对我们海上的封锁。哎
15: 呀，司令，这任务可不简单啊。哎
9: 呀，我知道你心里在想啥呢，敌强我弱没法打，对不对？
15: 司令，这是明摆着的，我们是木帆船，敌人是铁皮船，我们的船要人划，敌人的船是机动的，还有啊，鬼子的枪也比我们打得远，人家还有小钢炮呢。
9: 是啊，你说的不错啊，这差距是明显的，但我们呀是此战必打，此役必胜的决心也是不可动摇的。
12: 对，我们有这个信心，因为什么时候打，在哪儿打，完全是我们说了算，战场的主动权在我们手上。
9: 孙团长
12: 啊，
9: 说说咱们的作战计划吧。
12: 是，首先退潮前开战，远距离接火后佯装败退，退潮时把敌人分散引到铁拐沙的海域里。
9: 那里啊是浅海区，又有暗沙，咱们呀盯上暗桩，再撒些水草和烂渔网，只要

0: 那敌人啊，他敢进来，那螺旋桨就会被缠上，保管他们呀有来无回。
1: 还可以在岸上埋伏一些人，水陆夹击敌人被困的汽艇。
0: 这个在武器装备上，一方面要加固战船，在船重要的部位要绑上沙袋、木材防弹，另一方面啊，以机枪手榴弹为主要的进攻武器。
1: 鬼子的汽艇被困后，咱们机枪压制，然后投弹掩护式前进。
0: 你看啊，咱们的手榴弹一炸，这水幕烟雾啊就可以遮挡他们的视线，那爆炸呀掀起的浪还能让他们的船摇晃起来，让他们呀更打不准。到那个时候，咱们的手榴弹一窝蜂的给他扔上去，炸不死他们呀也得把他们砸死。
2: 好，听着就解气。
3: 不过啊，司令、团长，我还有一个问题，万一哪艘汽艇没困住逃跑了咋办？
1: 哎呀，我说胖子，咱这是联合反击，你忘了？等我们这边打完了，鬼子的据点啊，嘿嘿，早就被我们给拔了，那逃跑之后他还能去哪儿啊？啊，
2: 你看你看，
0: 对吧，叫我说呀，没有不落地的鸟，没有不靠岸的船，等他们靠岸啊，那就是自投罗网。
1: 对，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从今天起突击演练，尤其是投弹和旗语锣鼓等通信科目更要下功夫。
0: 同志们，咱们海防团从无到有，从区区的200到现在的满编海防纵队，这期间吃了多少流了多少血，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现在到了党和人民检验我们的时候了，让我们用一场前所未有的胜利告诉世界，我们就是中国人民未来的海军。
4: 1943年8月，苏中军区最大规模的联合反清乡斗争开始了。在敌我双方都投入优势兵力的情况下，战斗刚打响就陷入白热化程度。日军甚至出动了多架次飞机对我海防纵队轮番轰炸。危急时刻，陶勇不顾危险，毅然挂起指挥旗，以指挥船为诱饵，将敌汽艇引入伏击圈。

0: 船长，鬼子的船被绊住了。
1: 好，发信号，请求围歼。
2: 是。
3: 同志们，反击的时候到了。按照预定计划，进攻。

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大败日军，震惊中外。日本《朝日新闻》也惊呼报道，华东沿海从连云港起到上海止，有游弋不定的新四军水兵。这标志着我海防纵队已形成战斗规模，并夺得黄海海域的控制权。1949年4月23日，中共华东军区海军临时委员会在泰州白马庙成立。这支从黄海之滨走出的蓝色劲旅，正式编入中国人民海军，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继续驰骋在蔚蓝色的海洋中。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蛟龙出黄海》，策划徐庆华，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导演徐庆华。剧中人物陶勇由苏国涛演播，钟志水由何宝龙演播，孙瑜由刘岩演播，王忠由牛德让演播，胖子由西雨辰演播，海螃蟹由李一辉演播，解说王毅，录音魏文轩。感谢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您扔掉的是垃圾，却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同时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从自身开始，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的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放下手机，陪陪我吧。我是小主持人许安琪。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很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绿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王晨通。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守好老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去
9: 听节目呀。
8: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了。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各位的这个可以关注到我们亲子或者呢是在教育方式当中的思想碰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另外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和孩子沟通越来越难了？你说什么他好像都是听不到，你想好好跟他谈，他却总是跟你对着干，怎么办呢？哈，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别老是和他较劲，换几种方式跟他相处，可能关系会越好。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呢，这个小伙子或者是那小姑娘，她长上了翅膀，很多时候呢爸妈都是感觉力不从心啊。曾经这个听话的小宝贝，这个时候怎么就不乖了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不配合，甚至呢跟我们对着干，很可能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频道没对上。首先呢，用情绪密码去破冰。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是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你越是说道理，他没办法听进去，或者是会闹更凶，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闹脾气的时候啊，情绪已经上头了，道理是没办法听了。这个时候呢，试一试用情绪密码来破冰。就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开始哭闹的时候，你别去说道理，蹲下来温柔地跟他说，宝宝，你现在感觉是红色色愤怒还是蓝色难过呢？哎，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是比较适合年龄偏小的小宝宝哈。他是会很好奇说，哎，为什么用情绪来命名红色或者是蓝色呢？这个时候他会去思考啊，然后他会就像是打开一个情绪开关一样，他可能会说，红色是愤怒，或者是蓝色是难过啊。一旦开始用语言去表达情绪，而不是哭闹发泄情绪，沟通就开始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几个小卡片，红色代表着愤怒和生气，蓝色是难过和委屈，黄色是开心和兴奋，绿色是平静和放松。然后呢，提前准备好，每次他发脾气或者是开心的时候，让他去做选择。还有就是偷学他们的语言啊，各位如果说是想和他拉近距离，这个时候呢，言语可不只是说话的方式，还包括他喜欢的流行语梗或者是话术哈。他们嘴边当中啊，经常是冒出一些你听不懂的新词啊，有些时候你可以偷偷学几句，比如说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你也偷瞄一下，然后他喜欢玩的游戏啊，你也可以偷瞄一下里面是什么，比如说他在玩卡片的时候，你可以冒出一句什么迪迦奥特曼闪耀迪迦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哦，你跟我也是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我喜欢你也喜欢，对不对？还有就是玩啊，这个反向挑战的游戏，孩子如果出现了不听话、磨蹭、拖拉，是不是让你非常头疼啊？吼他、骂他，只是会让他更加反感。我们试一下反向挑战这个游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理当中出现了积极强化和逆反的心理去这个对抗。比如说，他不收拾玩具，你别命令他，你说，哎呀，我猜你肯定没办法在5分钟之内把玩具全部收拾好，或者是，哎，我们比一比穿衣服吧，看谁穿得更快一些。心理研究是表明啊，游戏化的任务能够提升儿童的内在动机，让他们从被迫变成了想去做啊，这点可挺管用的。还有就是学会示弱，在他们面前我们其实总是扮演着强大和完美的角色，但是偶尔啊，我们可以示弱啊，这个不是丢面子啊，是一种情商很高的沟通技巧。比如说当你一天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对他说，哎呀，妈妈今天好累啊，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倒杯水啊，太累了，哎呀，今天爸爸好工作好忙啊，腰酸背痛的，你可不可以帮我捶捶腿啊。当他发现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爸妈很强大的时候，也会有弱的时候啊，他们内心就会觉得啊，自己被需要、被信任，这种被需求的感觉会让孩子主动靠近你，心和心的距离也是会瞬间去缩短。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就是一起可以做一点有趣的事呢。什么是有趣的事啊？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抽出时间真正的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们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一起去户外活动啊。而且一起做有趣的事，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和重视，让他们知道你是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的，你是真的爱他们的。我们不是把爱经常挂嘴边，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陪他玩游戏，陪他收拾房间，陪他做很多事情，他会知道，哦，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每个孩子呢，其实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当长大之后，翅膀的羽翼丰满之后，他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孩子一定是会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的好，而我们就是让他的翅膀长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

暑假很多人都是会选择出去浪哈，我们来说一说出去浪和宅在家里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在想说，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带他出去走一走，还是应该宅在家里？天气也真的太热了，应该如何选择会更加好呢？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巨大的剧本当中，手里面攥着各种各样的人设卡，然后呢不断的想给他挑一个主角卡，却发现自己连像样的导演都算不上，对吧？然后我们去刷各种的什么小红书啊，然后看各种抖音的教学育儿的方式，什么松弛感育儿，也读了无数篇静待花开，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养孩子的理解好像总是停留在第二轮当中啊。身边一个宝妈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已经是11点了哈，又炸了。这个妈妈群有一张9宫格照片被甩了进来，是一个妈妈带着6岁的孩子在西藏，高原的风吹着孩子通红的脸蛋，眼睛是清澈又野性，配文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的广度决定了人生当中的高度哈。你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嗯。但是当发进来之后呢，整个群焦虑好像就是这个蒸汽锅一样哈，嘶的一声充满着整个屏幕当中啊。那看到里面的这手机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说，哎，他们都去高原了，都去西藏了，那我的孩子在干嘛呢？他趴在地上，连续第3个晚上研究一只蜗牛在做什么？哎。你看人家在丈量大地，而你女儿在丈量一只蜗牛，以后怎么办呢？格局怎么办？视野怎么办？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但是心里还会有个小人在反驳，他说，哎呀，他其实很快乐，也很专注，有什么所谓呢？对吧？那你说哪一种是对的？是在家里，还是说出去这个丈量土地会更加好一点点呢？哈，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种更好方式。 Perhaps 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 是出去浪， B 是宅在家里哈，然后拼命的想给他一个正确答案，一个有出息充满罗马大道的答案。直到后面呢，我们也有在讨论和研究之后是发现这个根本不是选择题啊，从头到尾这个题儿啊就出错了，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说过一个思维模式的理论，他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型的思维，就这个人呢，相信人的才华、智力生下来就有了，是固定的，所以他这一辈子当中啊，在证明自己呢很聪明，特别是犯错怕挑战，一旦失败呢，就等同于证明我不行了。那另一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人呢，所有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所以呢，他们不害怕失败，甚至是会欢迎挑战，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我们在纠结是浪还是宅，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地方吗？对呀，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呢？这跟孩子以后有没有出息，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出门了，出去玩，然后呢也有这个宝妈带着孩子去各种的地方，各出国了，同时还呢孩子当中呢也是带着 iPad 啊，住着5星级酒店，然后爬山很累哈、啊、你以为这是让他快乐吗？嗯，也许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呢，他宅在家里对着一堆的乐高反复尝试，虽然塌了，但是他觉得啊无所谓呀、啊、我继续往前去堆啊，花了3天时间就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虽然是身处这个家里的，但是他思维却像是在高速公路当中飞驰的成长性思维，对吧？
所以说到底啊，决定孩子未来根本不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他脑子当中这套操作系统，是固定型思维还是成长型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那只蜗牛，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格局小是我们焦虑，可是他看到之后呢，第二天呢蜗牛不动，他很沮丧，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这个时候他是在自我内心的矛盾。第二天他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蜗牛喜欢潮湿，他拿着 iPad 去查这个蜗牛的这个生长啊生存环境，于是开始给盒子喷水，这是他的寻求答案。第三天他发现蜗牛总是喜欢往一个方向爬，他开始记录，寻找着找规矩和找规律。你看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有趣？三天啊，从第一天自我怀疑，到第二天去寻找，到第三天呢蜗牛开始动了，它就是变成了固定思维的自我否定，到成长思维的解决问题模式。这个过程啊，其实比我们去登高山然后发一条朋友圈要来的更加的舒心，也更加有趣一些，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否认说登高山或者是去爬雪山会有一些新的感触，或者呢是新的想法，也不一定啊，都是好的方式。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广阔天地还是小小书房，他都有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热腾腾的对吧？所以各位不用太过于焦虑，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窝在家里，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它叫西红柿。每天这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研究是发现这些食物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哦。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是有一个数据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啊，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这个研究呢是找了有7000多人，年龄是55岁到80岁，其中呢82.5%的人是有高血压。那根据这个现场的研究是显示啊，最低组呢是每天吃西红柿少于44克，中间组呢是每天吃44到82克西红柿，中上组呢是82到110啊，最高组呢是每天超过110克的西红柿含量。嗯。Oh, give me your lips for just a moment.In my imagination. 然后研究室发现，即使是少量的这个摄入到西红柿，每天呢是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是会降低。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天吃西红柿或许就是最简单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哟、哦。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纳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陌生链接不乱点，个人信息要保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徐苗。爸爸妈妈的手机里有钱，陌生人的二维码像小怪兽，不扫码不转账，我是家里的反诈小哨兵。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再来说一说，有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孩子都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没提上来呢？嗯，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个，书桌前坐得很笔直，笔记也写得很密密麻麻，网上的高效的策略方式看了一个又一个，教辅也没落下，可是成绩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提高。嗯，在你心里呢，其实心里可能是又急又困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见效果呀？其实答案吧，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现在信息太多了，孩子们容易掉进你一个坑里面啊。

打开短视频，刷刷社交平台，最强学习法照着做，成绩暴涨，这类内容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看多了也很容易冒出个念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只是没找到呢？于是不少孩子开始不停地找方法，教辅呢是换了一本又一本，技巧也是学了一个又一课，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成绩是压根没往上走啊。但是各位观察一下，就成绩一直往上走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有频繁去换方法的，相反呢，他们往往是认定一套还算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呢不折腾，老老实实坚持做下去。说白了就是方法一直在换新，可是成绩却没有起色。这个问题，学习这个事哈，拼的从来不是说有多少种方法，而是有没有把一种方法坚持练到自己真正学会为止哈。具体来说呢，无非就是几件很普通的事情，做错的题目重新做一遍，真正能够自己独立做法，同一个知识点反复练习，然后形成条件反射，再找到自己出错的真正原因，一点点去修正。

这个事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很枯燥的，还得反复来，见效也是很慢。所以呢，这个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也容易被逃避的部分。正因为反复练习订正错题这类事情太折磨人，不少孩子本能的想躲开啊。所以我觉得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刷几个学习方法的视频，多轻松呢，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可是要把一道错题彻底吃透，练到滚瓜烂熟，往往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还挺枯燥的。相比之下，孩子绕开这些的后面呢，也不难理解，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错了方式和方向哈。如果一开始选的方式确实不适合他，比如说是难度不匹配，效率太低，那适合调整还是有必要的。但更多的是他的成绩上不来，真不是方法不对，而是方法还没被真正的坚持下去，用透彻了哈。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依然没有起色。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各位用耳朵来聆听，同时可以给他们打分哦。来听一听，首先这个呢是初伏的酷暑来袭，我们听听两位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0: 随便动几下就一身汗，感觉连风都是烫的。
1: 因为是初伏呀，是一年里最热日子开端，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2: 别玩了，咱们老厝里藏着三样初伏消暑法宝。
3: 消暑法宝。

0: 菊花茶呀。
1: 没错，初伏天喝一口，清润降火，瞬间就舒服多了。找到第二样啦，是满满一碗四果汤，
0: 这绝对是咱们闽南夏天的灵魂。阿达子，芋圆仙草随便加，冰冰凉凉甜丝丝的。老辈人说，入伏清谷，初伏来一碗四果汤，解暑又解馋，能安安稳稳过一夏。
1: 夕阳，你站这试试，是不是一下子凉快很多？
2: 哇，真的！原来第三样法宝就是咱们的红砖古厝呀，天井通风，石砖降温，不用空调也阴凉，这就是咱们闽南古人的消暑大智慧。
3: 耶，三样法宝全部解锁。
0: 原来咱们闽南人过初伏有这么多解暑的办法，不用一直吹空调也能过得好好的。
1: 那是，不管是熟悉的老味道，还是古厝的设计，都是老祖宗顺应天气好好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学习也是这样，静下心来找对方法，再浮躁的日子也能变得踏实进步。
4: 刚刚是我们时事融媒的两位小朋友的这个出镜哈，两位小主持人的出镜。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呢，在40天超长的三伏天当中，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来啊，来听听课后直播间。
5: 好热呀，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6: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7: 大家好，我是许安琪。太热了，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6: 你怎么跟行走的冰激凌似的，说化就化呀？
7: 文文老师，这几天真是太热了，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我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被煮的虾。
6: 你妈说的倒也对，7月7日是小暑，7月22日是大暑，这都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桑拿天。安琪啊，你知道古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吗？
7: 古人他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应该被热迷糊了吧？
6: 这你就错了，古人可聪明了，他们会在院子里面搭一个葡萄架，下面呢放一张竹榻，像你这样摇着蒲扇，听着虫鸣，吃着冰凉的西瓜，可舒服了，这比空调房还舒服呢。
7: 听起来好惬意呀，但我现在只想冲进空调房，调到16度，裹着被子吃冰棍。
6: 等等，这就是老师今天要说的，凉要有度，不然呢会翻车的。
7: 翻车？
6: 空调温度别太低，室内温差太大，一出一进就像从冰箱跳进蒸笼，最容易感冒了。而且啊，对着空调直吹，脖子啊、背啊、肩呢都会冻僵的。
7: 那我开26度，妈妈说这个温度最省电了。
6: 26度刚刚好，但还是要记得每隔2个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7: 那冰棍呢？我可以一天吃3根吗？
6: 你别贪多，你的肠胃就像一个小火炉，这突然之间塞那么多冰块进去，它会罢工的，肚子就拉肚子。你看夏天常见的病就是这么来的。
7: 那我吃1根慢慢舔。
6: 对，而且最好不要在空腹或者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吃。还有白开水才是夏天的神仙水，比任何饮料都要解渴。
7: 好吧，那游泳呢？我最喜欢游泳了，游泳就可以降温了吧？
6: 游泳当然好，但是安全有度，一定要去正规的泳池，大人陪同，下水前要热身，不在野外水域游泳。每年夏天溺水都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7: 这个我知道，上次美妍姐在节目里说过，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6: 记性真好。所以啊，阿吉，真正的清凉不是和温度硬碰硬，而是学会和夏天做朋友。
7: 我知道书上有说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多吃西瓜。 绿豆汤这些天然空调，中午最热时候不要出门，早晚去公园里散步，
8: 还有心静自然凉。
6: 对，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画一幅画，心安静了就不觉得那么热了。
7: 我明白了，不是对抗夏天，而是学会聪明的过夏天。
6: 愿这个夏天清风徐来，心有凉风，小暑大暑清凉有度。
4: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一林。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核心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放下手机去追风。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雨琪。短视频里的世界再精彩，也比不上操场上的阳光和微风。少看一会儿屏幕，多去踢场球，和小伙伴们玩一次捉迷藏，真实的世界才最有趣。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1047 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那这个点呢，老样子还是提醒各位哈，首先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然后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直接点击关注进来哈，然后看一下底部的菜单栏，我们可以在线收听，也可以发送任何的文字内容，我这边都看得到。

首先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一个是关于我们这个油价呀，这个只要涨价我就特别的敏感，只是涨什么都不能涨我的油价。但是呢，不过我今天这条消息出来的时候，我稍微看了一下，因为我昨天刚加，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如果还没有加的，我觉得可以趁现在哈去加一下了。这消息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上调，然后国内的汽油、柴油的一个整体零售都是分别上涨的。平均来看，我们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还有0号的柴油，一个是升了0.24，一个是0.25，还有就是另外一个也是0.25哈。哎，我看到有人就已经算好账了，果然宇宙的尽头就是你坑不了我一毛钱。人家说了，就比如说我私家车哈，我一箱我的油箱大概是50升的，那我加满就是2号汽油，我这一次加我就得多花12块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一杯9.9块的咖啡，你还有的找，是这个意思哈。大家记住，今天下班之前可以拐去加一下油啊。那如果你是明天听到的重播节目，那就晚了。好嘞，那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哈，他说这个今天聊啥？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影视界的消息啊，也可以跟我们看一下。今天就咱们实施的这个三大影院今天的整体的排片哈。

0: 那既然也提到了一个整体的温度，我们也看到了哈，进入到三伏天之后，这个天气确实不是太友好。我们也看到了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个关于说气象台刻意不报40度的热搜，有网友就质疑说了啊，为什么都已经超过40度了，你又预报又不写啊，天气都已经这么热了，然后你又没有任何的高温预警，是怎么回事啊？有一个官方的回应，大家其实也是稍安勿躁了，都已经那么热了，你还在那边，你不是更躁吗？哈、啊，这天气它的温度就在那儿，它报不报其实也就这么热啊。你先这个对自己做好一定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再不要这个时候再着急上火了。是这样子，它的一个真相是什么呢？这是官方的，我们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哈、啊。它这个我天气预报当中的温度，所谓的我们说哎几度几度，它是气象观测站，它距离地面1.5米百叶箱当中，它这个温度所测量的大气温度。然后呢，这个标准呢，它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制定的，也是为了让全球的气温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可比较性哈。那至于说体感，有人说，哎，听说今天几度，我怎么不觉得呀？或者，哎，不是说要干嘛吗？怎么没有啊？其实，不同的区域或者我们个人不同的体感，确实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出现所谓的感觉已经超过40度，可是预报却没有40度，不是人家故意不报啊。那还有就是未来这几天还是以这种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的一个状态，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也就是说高温闷蒸，然后时不时可能还会降点雨，所以说也提醒各位晴雨伞最近还是要带上啊。也提醒各位，现在不是已经进入到三伏天了吗？前两天一直在说这个超长40天，也进入到一个说倒计时了啊，最后38天。这个三伏天也是有很多人，就是某某专家或者某某的经验之人，他就会在那边说，哎，我就跟你说三伏天适合干嘛，三伏天就是一个减肥的最佳，要我说三伏天就是一个适合躺着的最佳日子，干啥都挺不得劲儿的。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啊、来调整。那我们话不多说啊，今日是我们的周游影视界的时间，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我们共同的分享。那至于说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呢，如果实时交警指挥中心有第一时间的路况提醒，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那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啦。进入今天的周游影视界。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0: 周游影视界，我啊前两天真的憋得很，就是想着说怎么周五还不快点到，真的，因为我那天就是功夫女足出来的第一天我就去看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又收到了一个消息，有人问我说，哎，要不要去二刷？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因为你那天看的跟现在看的好像不太一样。什么？真假的？他就说，哎，有一些特效或者说一些什么视觉效果没有完全，那前面是在干嘛？是在试探我是吗？啊！不过他这两天在这个整个影坛的这种消息哈，包括整个口碑也真的，我是觉得哈。不过不管怎么说，复评也是热度啦。那对于我来说，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说的，他我觉得他好看，他就值得我去推荐给别人。那至于说大家可能在说他跟以前的怎么样，或者说新式搞笑啊，怎么怎么样的，有什么，我是觉得真的还好，没有到那么夸张，我个人感觉啦哈。我那天看完之后，我第一时间不，我 中途，就我看一半的时候，我就发给我的朋友说，我说真的好好笑，我说我在这个片子当中看到了无数个画面，跟之前就是功夫里面出现的一些画面，还有那种新式搞笑以及那种风格，包括他讲话，可是不得不说一开始真的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有点尴尬，或者说有点怪怪的，就哪里不对劲了。我觉得跟演员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说他现在这个演员的问题，而是就是你懂吧，代际，还有包括我们对某一些演员他其实还比较根深蒂固，因为他之前演的一些风格哈，他会有一定的那种，我们就对他好像就觉得他应该是那个风格，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感觉。那后面他出现那种很夸张的像龅牙姐那种说话的方式，你就开始觉得不要强强要好不好。但我真的是觉得还好还好，就你们真的要去看一下，不要在网上看到说哎差评如潮或者怎么样的。你瞧人家现在那个票房哇也很漂亮的啊。我看到像我们今天实施的一个排片，今天五家影院，整个大实施五家影院一共是放映132场，是目前来说排片最高的了。那其次呢，我们也顺带跟大家聊一聊目前在线上的，在我们实施放映的八仙啊，八仙目前是一个点映的状态，那大家已经可以去买票了哈。今天是五家影院放27场，另外想你了，张若楠、金靖和任斌演的这个，我其实之前是蛮想去看的，但后面因为这个女足的出来之后，就想说，哎，可以晚一点哈。他目前是啊，倒是今天刚上哈，39场，五家影院也还行。再来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哈，还有我那天看没有的，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聊一篇，就是很希望你们去看一下，因为我自己本人看不懂，所以我就很想你们去看一下后世哈。今天也有两家影院放3场，排片不多，但是因为它比较后期了，然后它上的还比较早，还有包括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5、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目前也还在线上哈，还有这个痴迷特立独行，痴迷是预售，它要下周才有，7月24日下周5上映，还有包括海洋奇缘启航，夜半怪谈，像夜半怪谈都不用说啊，不对，应该是夜半怪影，这个可不用聊了哈。这两天就是大家推荐的更多的，其实跟功夫女足还是比较密切哈。但是怎么说呢，我今天听到一个比较新的，就是关于他跟足球小将的这种大家的对比哈。有人在，因为我们之前听到的是功夫女足和周星驰再往前一点的那个功夫，然后呢他是比较说哎之前之后，然后这个风格，然后什么什么是不是老了呀，怎么怎么样的。那我今天听到的是功夫女足和足球小将，有人在问说这算致敬吗，还是其实应该算是抄袭呢？因为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哈，里面有一个冲力射门，有一个叫猛虎射门，还有一个叫什么双人射门和弹射起飞，这些它其实确实里面有不少我们这个日本热血体育漫画足球小将的东西，确实也是哈。我是没有追完了，但是里面有一些风格确实也是看过，那借鉴的同时可能也有放进自己的想象，所以说你如果表达成说它是对那个作品的致敬，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那至于说影迷们一直在讨论说啊，我怎么界定它是抄袭，怎么界定它是致敬啊，说实话，如果一个导演用了别人的元素却瞒着不让别人知道，那叫抄袭。那如果一个导演用了别人的元素，但是他大大方方告诉别人这些元素的一个就是想象来源，以及包括他的一个思路是源自于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致敬的。你看周星驰在功夫女足使用足球小将的元素，他其实是很大方在介绍，包括他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也是很直言不讳的说的啊。那至于说片中的至尊无敌杯，它是属于国际赛事，参赛队名虽然不是国家名，但是他所属的国家观众其实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包括他的一些招式啊，还有就是他的特征，比如说韩国的那种很可爱的形象啊，然后呢日本那个蘑菇头有没有，还有包括印度的那种柔软度超高，其实我说实话这几个很有代表性的队伍出来的时候我真的笑了。哎，我这个人也不是笑点很高很低的人，哎， 但我笑了就代表说其实他是有戳中我的点。我那天听到一个最让我觉得不能接受的评论，叫我在影院我看笑的都是那些小孩儿，那我算小孩儿？你也不是不行，只是我感觉我身边几个同行的小伙伴也，我都是大家统一评价都还不错了哈。哦，对了，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大河队的教练佐藤健，应该很多人喜欢啊。书圈佐藤健，他可是演过《浪客剑心》系列，还有《食梦者》，还有。

有工作细胞，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也有自己口碑作品的一个日本明星啊。不管怎么样，多的咱不说，内容也不多去评价啊，先看了再说啊。

来反观现在暑期过了四分之一差不多啊。我们看了一下目前整个暑期的剧集，整体女主的这种视角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百花杀》目前在腾讯站内热度峰值是突破24000，播了18分钟，女主沈溪和腾讯视频站内的角色热度突破了1亿，开播3天，剧集站内热度破了27000。《云和》正片有效的播放占视率达到15.1%，稳居榜首。你看《猫眼》《酷云》还有这个德塔文灯塔这第三方数据哈，它这个榜单也是实时的去登顶的，就各种第一，还挺强。但是哈，讲真啊，就是《孟子义》还是让我觉得，哎，就有一点，就是还挺好奇哈。以前觉得说，就觉得是搞笑派的，然后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五音不全啊，他是真不全。人家管他叫孟姐，是因为他其实在这个点上他也是挺大方的，不是那种娇柔做作型的，他认认真真在五音不全。但是他演戏我还是第一次看，然后也觉得还挺好。我觉得一定来说，这个数据还是能说明一些事情的。那至于说，男主，我大家可能对男主的这种关注度要更高一点，因为他其实这个东西跟以前那种网剧有一点点风格上的一致啊，他是讲那种甜宠恋爱的这种故事，比如说，哎，女主要在五位皇子当中选择一个啊，哎，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短剧啊？就是什么蛇王的女儿哈，要在众多的蛇子当中选一个蛇，后面发现这个蛇吧它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妹妹就出来了，就跟这个蛇结为了一体，后面发现生出来的不是什么颜色的蛇不正统，然后再后面这个蛇公主就逆袭，完了之后就蜕皮，哇，那个原本看起来比较平凡的色它就突然之间又镀上了一层光圈，然后那些其他的之前不喜欢他的折磨他的就开始这边又不行了哈。那这个作品呢跟那种短剧有一定的会让我们觉得说嘿是不是很像，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了。五位皇子哈，整个背后牵连的是这种朝局，所以说他人物的关系也会比较复杂，然后解读空间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有。那这是百花杀耳目一新的叙事反转，就是我们说古偶当中这种多男追一女的设定其实挺普遍的吧哈。不错，就是喜欢这种多男追一女的，而不是就是什么恶毒女二什么的哈。现在有很多这种风格呀，我们女孩子们看得就很开心了。而且现在你会发现他们这种片子的风格，从之前有一部剧叫什么我忘记了，就是张凌赫很火的一部哈，到现在你就会很喜欢那种很直球式的恋爱方式，还有就是大家看这种很直观的那种哇爱恨情仇拉扯，然后什么腹黑怎么怎么的双强哇很平等的状态，就还挺爽剧的。总而言之啊，这个作品也是证明说目前的古装题材能够承载着我们现在当代人的一些这种精神投射，对一些比较健康的亲密关系，也不再说像以前那种古偶啊什么依附啊什么拯救啊，是两个人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是那种并肩而行互相成就的，这也是古装题材对这种平等爱情表达提供的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具有现实温度的创作思路吧哈。

我前两天在我们家打开久违的电视，因为很少打开电视，那天不知道喊了一声什么，他就突然之间说哎我在，我就打开看了哈。然后我看的时候，因为新片其实想看的新片不怎么能打开，然后我就去回顾了唐鬼奇谭。目前我看了一下全网中剧2026 H1 累计有效播放的霸屏榜，我这边说到的中剧是包括且主要是指的这种单集20分钟左右的那种横屏短剧哈。排第二的是《唐鬼奇谭》，排第三的是《繁华落尽》，排第10的是《原罪二》，这些都是属于双男主的这种剧集。然后排第8的是《暗处》，就是徐梦洁和另外一个女生主演的，算是悬疑剧吧哈。然后如果再加那种浓厚双主的那种，像《灵魂摆渡十年》，哎，我讲真的，我《灵魂摆渡十年》还没有去敢点呢，因为之前那种你知道期待值太高，你会有点害怕。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个片段，我就觉得完蛋了，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有点接。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续集出来，你还反反复复的去看那个前几部，就是你都别说其他的，就《唐鬼奇谭》哈，我最后最新的第4看完之后。唐朝诡事录看第4，然后唐鬼奇谭看完之后，我又回去看前面的第，好，印象比较深的是第2部吧，我就觉得哇，前面的真的好好看哦。我也不是说新出的不好，但是对于整个这种期待值来说，我觉得前作真的是太优秀了。那这对后作有压力肯定的啦，也是正常。还有包括最近热播的横屏短剧《京城奇探》，它同样也是一部典型的双男主的剧集啊。为什么双男主双女主现在那么讨喜呢？我觉得也跟大家现在的观影习惯有很大关系哈。就你怎么说呢，双男主双女主就会比较丰富，两个主角又是搭档又是知己又是对手，然后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那种情绪的起落比较明显。都别说男女了，有的男男或者女女的这种状态，他比如说好友啊、知己啊、兄弟啊，这些都很正常。那这种关系的设定在形式上不像之前偶像剧的那种比较确定的表达，但确实在情感的浓度上你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至于说横屏和竖屏个人喜好，我还是会偏向于横屏多一点，因为现在竖屏短剧大家喜欢也挺喜欢了，但可能我个人的观影习惯吧，我觉得横屏看得比较舒服，竖屏也可以，但是如果让我选，我还是会选横屏。有朋友说了，他说文文，这个今天那个德辉有排功夫女足吗？那不是肯定的嘛，德辉如果不排就没有其他可以排了，就他这个尤其是现在热播的，再加上我们这个三大主流商圈当中的电影，它是肯定排片率会比较高的，就所以我才说德辉如果没有，那其他的你也不一定能指望得上了啊。我看了一下目前德辉今天排片，哇，场次挺多，就从现在开始哈，我们最近一场是6:30，然后7点有一场，7:30有一场，8点一场，8:30一场，9点，基本上一个小时有2场，一直播到了今天晚上的11:30，而且票价还挺感人的，离得高高高啊哈。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你们最近看的一些影视界的消息啊，包括一些像各种奖项哈，也有很多人在关注，以及我们现在有在追的一些综艺节目啊，或者说真人剧啊、音综啊，这些都可以聊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点击进来就可以了。那在线收听的方式依旧多种多样啊，大家除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收听，也可以下载我们看实施的 APP，或者在喜马拉雅上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上就是我们今天周游影视界的全部内容。那互动话题还在开放着，你们可以随时参与进来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董静琪。爸爸妈妈骑电动车来接我，我们都要戴好头盔，红灯停，绿灯行，不看手机，不逆行，安全出行，幸福全家。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动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您一路同行，我们关注一下。那大家伙儿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年呐、哎呀，这个暑期演唱会呀、世界杯呀，各种刷屏，各种出圈哈、相继的。那现场视频里的一些关于远距离的记录也成了现在比较新的看点。就过去啊，大型现场里最容易出现比如说出片呢 或者说视觉效果比较好，哎，往往一般都是前排内场或者专业机位。但是最近有很多视频片段当中，更多是来自看台山顶区的前方彩边现场的画面开始进行一个传播。就你会发现有人隔山隔海拍下来的那种，就是舞台呀、灯海呀，就好漂亮。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在国际赛事看台拍下的那种很清晰的远景，引来外国球迷围观问一下设备啊，或者说哎，可不可以分享原图给我。再来还有大家就会搭配很多的器具，你比如说什么手机配上那个兔笼，哎，你们有听过这个词吗？还有增距器，哎，以及一些比较轻量化的拍摄装备，就是很快能上手，又能很快的查看拍摄的效果。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赛事，或者说媒体区，就是正在把坐得远变成了拍得近，所以也成为了暑假的热门现场，贡献众多的出圈神图啊！哈。就这消息出来，或者说哎，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机场照啊，哎，不得不说真的能拍到这么高清，咱该说不说，人家还是挺牛的哈。出门旅行轻装上阵，手机如果能够实现专业的长焦体验，那是真的非常好了。现在这种时代，就是你会发现只要这种技术跟得上，人人都是摄影师，只要审美有在线，人人都可以 P 出好图啊。在叹气春风拂面，不管是在今天。不过啊，东西在手还是得会用啊。你会发现有些人买了非常高级的设备啊，什么好高级的手机，什么多少像素啊，然后什么什么摄像啊，什么什么的，带着一大堆，最后拍出来就是差强人意，就是你在拍什么，就会觉得有点失望。所以出门呢，大家就是也不要抱着太大的那种期望值，尤其是对你的旅游搭子，你别天天想着说你的旅游搭子能给你拍出什么样了。他能如果刚好人家彩拍一下拍得不错，那可以。但如果你强强要人家拍得非常好看，那我觉得与其在那边对你的搭子有这么大的期望值，你不如花点钱去请那个现场的摄影师。因为你都知道现在景区也好，打卡点也好，都会有很多那种摄影师，不算太贵，可能这个15块钱或者说30块钱就可以包你个几张，我觉得也够了。你与其在那边跟好朋友置气，为啥不让钱去那啥呢，对吧。再来关注今天有个消息啊，就是关于怡科酶被指出一类致癌物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品牌了啊。但是因为检测出一类致癌物，现在告上法庭了。它算是全球最大的浆果品牌之一了，目前面临的这个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它是说在草莓当中检出了8种 PFAS 物质，那它这个物质被称之为永久性的化学物，其中呢 PFOA 就是全氟辛酸，被列为一类致癌物。但是目前这一起案件还处在一个诉讼的阶段，他这个方面是否认了相关的指控，表示会积极应诉。那我们也不要太着急啊，就是且等着。我看底下已经有人说，哇，空啊，我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蓝莓，哇，我就说嘛，这么贵还有问题，哇，不是说进口的怎么样，激动了激动了哈、啊，再等等再来哈、啊，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有人说，我就知道他早晚会翻车，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早知道你又不说，等人家说出来你在那边马后炮。缘分有的时候妙不可言。我们来关注最近上海有一个男子帮台湾游客拍照，后面发现哎，这不是我失联的大伯吗？天哪，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这是源自于上海的陈先生分享的，自己去云南出差的时候，在泸沽湖看到日出啊，帮着一位陌生游客拍照之后，闲聊过程发现说，这个对方的身份哪、啊？

好的跟对方坐下来聊。大伯也说了，下次回大陆会到他家去看看哈。那这两家人的渊源将来可能就是由这一代人去维系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的天哪。尤其你知道像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就是前辈先辈哈，去台湾，或者说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华侨的人物，对于这种下南洋啊然后在不同的国度啊，然后遇到自己的这个宗亲啊，或者说有血脉联系的人回，就是若干年之后回来寻亲呐、回来谒祖啊，就这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还是有点感触，就我觉得好奇妙的缘分呐、你说人这一生其实就像浮萍一样哈，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可能就有一种漂泊的这种状态，即便有亲人也是。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回归，或者说这心安之处，落叶归根，那也真的是足矣了啊。

今天有个词条叫做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拒绝暑假工，我还挺好奇怎么了，暑假工怎么了，我点进去看一下子就共情了。首先有一个人说了啊，这个暑假工啊很多，他们不愿意去，又想着工资高，又想着做轻松舒服，长期工又难找，很难找啊。另外还有个人说，救命，我问了一圈，就算贴了招聘的电，要么说只招长期的，要么都说不招了。还有人就说了，啥也不会干，还没熟练就跑了，还有无形的风险啊。哎，就看到这些言论就知道大家的这个心情有多极端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有感而发哈。还有人说，现在长期工都找不到，更别说暑假工了。那也有人说，刚教会没多久就走了，又招新又得重新教，特别麻烦，所以就干脆索性不教了哈。有的是不教了，有的是干脆直接不招了。而你反观另外一边，暑假工也是处处碰壁，真无奈。有人说我们小朋友心里苦啊。这种东西我感觉也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也有那种非常认真的暑假工，或者说人，这种东西还是归咎到人身上，不是这个群体当中啊。那我觉得现在暑假工，你别说现在了，就我们早个十年前吧啊，就不是那么好找了。我记得我之前有一年暑假哦，就是要找暑假工，也是找了好多，就已经是把那种标准降到非常低的，就可能一个月就弄一两千块钱的哈，也没什么人要。哎，是属于那种他说他们不招暑假工，一个是时间真的太短，再来一个是真的确实很不稳定啊哈。所以暑假工不好招，我认为不是现在的状态，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最近杭州有一名女博主表示，独自到餐厅用餐的时候，被一名自称黄总的男顾客托服务员传话，邀请他去包厢一同吃饭，还说哎，你去了之后你就知道。这博主明确表示说不认识对方，并质疑如果真的是熟人应该来打招呼，而不是托服务员传话。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他开启直播留存证据，确认环境相对安全，和其他人一同离开了餐厅。那目前这个涉事的餐馆已经暂时停业了哈。对此呢，监管局也说了，商务局或者公安部门也正在处理，尝试拨打电话，目前还没有回应。那也有网友质疑说是不是摆拍，对此当事人自述回应不认识任何黄姓人士，只是觉得好吃才会再次光顾涉事店铺，所有的都是真的，不是剧本，不是起号，没有任何一点点虚构的成分。当事人还展示了事发当天拍摄的视频，表示造谣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哈。这些霸道总裁的剧看多了吗？人总裁起码还先送个酒送个菜啊，你就送个信，还是没有纸质的，叫人家传个话，你就叫人家去找你。嗯，当啊，你在想什么了哈？我们的女孩子在外，真的你自己，我觉得赶紧走是对的，然后也不要奢望着说什么有没有可能对方真的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不要臆想了，只有危险，没有其他了，好吧？我在想这个服务员心想，哼，这个人真的是，等一下这手机拿起来跟他朋友去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一个人真的很不要脸哦，叫人家女孩子就过去啊，好在那个女孩子也挺聪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自从入伏之后呢，不知道你们的朋友圈是不是多了很多在卖中药的人呢？三伏贴啦，贴三伏贴啦，排湿茶，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以前没觉得他在卖这些，怎么三伏贴突然冒出来了哈。哎，不过今年的这三伏贴呢、堪称顶配，一个是它有40天，再来啊不对，38天，再来一个是它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啊，就是算又热又长，所以说防暑的压力比以往要更大一些。那对于我们这种懒人来说啊，虽然我们不贴三伏贴，不喝三伏汤，但是我们这种爱吃的人，就是多多少少在养生这件事情上也会下一点点功夫。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要跟大家分享一道，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无害的，然后又比较简单的这个方子哈，然后它是那种汤粥类的，一个是黄金黑豆汤，一个是黄金五红粥。我错了，我知道这个听起来真的不好吃，但是你没办法嘛哈，我们只能说就是又养生然后又有点肉吃，这是我这个最低的诉求了。其实啊，就是说这个关于黄金哈，也是备受老中医的认可，它算是一个互补的养生方子。因为黑豆是归脾肾经，高钾低钠，有利于多余的水分排出，所以它跟黄金配合在一起是先清后补，效果是很不错的。然后呢，为了胃口，我还搭了陈皮、山药，还有桂圆、枸杞，算是比较全面了吧。滋味是不用担心了。然后里面那种干性的食材是有5样，所以说它肯定不会难吃到哪里去。我去掉了那个新鲜的山药，换成了那个叫什么橙干山药，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也是会比较好入口的哈、因为夏天确实比较耗人的气血，尤其是像我们比如说当老师的呀，或者说一些可能经常在户外工作的哈，或者说其实我们爸爸妈妈也是哈，经常跟你怎么干嘛，你暑假你天天在玩手机，也很耗费气血哈，所以说该补还是要补一下。那说这个食材非常简单哈，大家也依旧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索取今日的菜单。首先我们准备一包大概是10克的黄金茶，再准备梅花肉或者脊骨1斤差不多哈，然后3勺的黑豆，5颗桂圆，2段山药，1小半的陈皮，1点点枸杞，枸杞我不爱，所以我没有加太多。再来准备1点点盐，梅花肉或者脊骨你就要先焯一下，这个都知道哈，把浮沫去掉之后再煮个2分钟就可以捞出来。黑豆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就给它泡发，桂圆、黄金、陈皮要先洗干净，砂锅再加入这个肉、黑豆、桂圆、黄金、陈皮还有山药段、姜片，再加2升的热水，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炖个1个半小时，接着加1-2勺的盐、枸杞，继续炖个10分钟。另外一个五红粥更简单了，有电饭煲都能做啊，准备15克的红腰豆、15克的红豆、15克的花生、20克的燕麦米、4克的去核红枣、1包黄金、1点点红糖、1升水。红豆、红腰豆、花生、燕麦米提前4个小时或者隔夜泡，然后砂锅，我们最好是用砂锅俩，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时间你再用电饭煲，砂锅出来的那种还是不一样的哈。砂锅加入泡好的豆类杂粮、去核红枣、黄金和1升2的这个热水，盖小火熬个，为什么加热水呢？因为出来的那个口感真的会比较绵密，你相信我哈。再煮整个煮个40-50分钟，等到这个开花，豆类开花，你再用高压锅去炖哈，然后加个如果你是用高压锅，你就加个0.8升左右的水，沸，它在沸腾的时候你就可以转小火再压个15分钟左右了哈。那豆子煮好之后，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1点点红糖，之前我们家是加那个白糖，但是我觉得还是红糖的滋味会好一点。黄金五红粥你早上煮一锅，1天都可以吃，就不是说你只吃那一顿哈。那你吃不下饭，你偶尔当个小零食啊什么的，小甜汤啊也可以啊。如果说白天没有什么胃口，你晚上再回家，跟你讲一定要放冰箱，牙牙和甲哈，就是属于有点像之前喝绿豆粥的感觉，它口感很糯。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加一个什么菌菇啥的，我觉得也都挺好的。哎，说实话哦，就我们这边的天气，我个人感觉是有点热啊。但是我朋友在广州那边，他们说他们那边更热，就是他天天都在抱怨他那个天气闷得像蒸笼一样，然后又
就是东西很容易发霉，因为他们那边梅雨天气也是时不时就要来一下。啊、哦，现代人真没有不湿的吧？你去那什么哪里给你按一下或者什么的，哎，姑娘你湿气很重，哇马仔呀、啊，就是我就没有听过一个人身上是他是，哇你不湿哎，不可能吧？如果有请联系我，我想见一见你长什么样。对付又湿又热的鬼天气，食疗还是比较重要的哈。那像我这种经常喝冰水的，我也没有什么资格教大家啦，就是我们共勉之，加油努力哈。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养生食谱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也再次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慢点开，那这种天气燥热也是燥热，那我们尽量保持心情平和。像我是这样子，虽然我真的是在这种天气里存活不了，但是我都会给自己这种假象，我下班之后我就要吃什么什么什么，喝什么什么什么，或者说我上班的时候我要喝点啥啥啥，就是我尽量让自己的这种快乐因子还是保持在生活当中时不时的出现哈，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天气好像比较好熬一点。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黄奕。电动车不得私自改装扩容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安全很重要，时时刻刻要警惕。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云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

0: 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 啊，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2: 好啊，再困难不了，快点唱歌。
1: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联系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心。
5: 五毛钱零食不乱买，健康饮食很重要。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谢彩阳。校门口的小摊贩，辣条色素多，冰棍细菌多，管住小嘴巴，带水杯喝白开水，健康身体从拒绝三无食品开始。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嗡嗡嗡，蚊子真讨厌。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佳默。初夏天气热，积水容易生蚊虫，花盆托盘勤换水，废旧瓶子不乱丢，清积水穿长袖，让我们一起赶走蚊子，预防登革热，做健康小卫士。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

0: 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中焕。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犬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连续剧《春桃满园》，总策划郭荣，策划张哲、张崇仪、康忠民，编剧吕慧、尹欣，编辑殷晨、周竹君、冯敏、张继秋，统筹李媛媛、胡小娟、王博、杨韵，导演

0: 音对，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合成金航李萌，制作人殷满仓，出品人江兴超。第一集。
1: 会不会有一天
2: 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
3: 我叫如愿，陕西咸阳人，20岁，天蝎座。2015年初，作为新厂搬迁入园招聘的第一批员工，考进咸阳城郊的新兴纺织产业园。咸阳曾是有名的纺织城，我小时候总能遇到头戴白色纺织帽、身穿围裙、扬着粉红小脸的纺织女工，成群结队的走在路上，笑得像银铃。哦，不，不是银铃，那大嗓门简直声若洪钟。刹车间里机器轰鸣，说话都靠喊。老工人说，老厂噪音更是震耳欲聋，吼着喊话也听不见，大嗓门都是这么练出来的，鬼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新工培训结束，我居然被分进了赵梦桃小组。
4: 这次啊，我们梦桃小组补充了5名新员工，都是90后。这下好了，小组平均年龄25岁，是史上最年轻的赵梦桃小组。我先介绍一下小组历史啊。
2: 哎，好好好，梦桃怎么回事啊？
5: 想听听啊。
4: 赵梦桃同志是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他呢，为了新中国建设，下苦干、老实干、拼命干的誓言，和年年月月超额完成任务的业绩，感动了无数人，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2: 毛主席接见过。
4: 1963年4月27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啊，第一次以一个普通产业工人的名字为一个企业小组命名，从此啊。赵梦桃小组成为全国纺织系统的一个标杆。
5: 组长
4: 啊，
3: 这些资料墙上都有，我们自己看行吗？
4: 哦，那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王蓉，组长，你们就叫我蓉姐吧。
2: 啊，蓉姐，
5: 好，蓉姐。
4: 我呢是17岁咸阳纺织学校毕业，分到国棉一厂当职车工。起初啊，我没分在梦桃小组。我笨呐，一个滴管接头的动作怎么练都练不好。老师傅教我技术，在宿舍拿纱线练接头动作，倒班的时候也在练兵车上反复的练习。哎，我这硬是给练出来了。
2: 如姐，你这么瘦是不是干活给累的？
4: 哎呀，工作是不轻松。小凤，
2: 哎，
4: 你师傅说你实习的时候特别能吃苦，哎，你说说自己啊。
5: 说说
2: 我家是陕西农村的，以前在南方打工，过年回家呀，听说这里招人就报了名。这里老家近，能照顾上老人和娃，没想到还分到了梦桃小组。我公婆说了，能进梦桃小组那都是人尖子，体面，也许还能多挣点儿。
5: 这个说大实话
2: 是
4: 对呀、啊，多挣点挺好的，但多吃苦多受累那是肯定的。
2: 吃苦不怕，我爱人啊也在城里送快递，我多干点，干好点，多拿工资奖金，攒足了首付，在咸阳买个房，我就知足了。
4: 哎呦，小凤人实在啊。哎，丽丽、如愿，你们俩呢？
3: 俺是河南人，俺姥姥干妈都是老纺织厂了。俺姥姥叫宝姑，当年跟孟涛住一个宿舍。
6: 我这会要是进不了孟涛小组，估计俺姥姥能倒管三年。
4: 哎呦，丽丽，你妥妥的仿三代呀、啊！如月，你呢？
7: 哎呀，我嘛，进不进孟涛小组无所谓，我没那么大上进心。我跟韩丽丽是闺蜜，她进了我进不了，那不是显得我弱吗？我就努力了一下下，嗖，我就进来了，坐在这儿跟小伙伴们聊天了。
6: 咦，看把你给弄了，你是不吹牛会死星人啊？
7: 不好意思，我是块好料，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4: 是不是金子？要上车练练。车间要求新员工三个月培训期满以后啊，正常考核。孟桃小组要做就要做最好。从现在开始啊，各位跟老员工一对一结对子帮交，强化技术练兵。三个月后啊，新工技术水平要全部达到一级。
8: 啊，三个月
6: 全是一级，
9: 成就高到。
4: 孟桃小组有个传统。班前班后集中练兵半小时，就是上班提前半小时到，下班呢推迟半小时走，这是大家自愿的啊。
7: 切，怎么会有那么傻的人？我才不这么傻。
4: 如愿，你叨咕什么呢？
7: 我说你们是不是太讲奉献了？
4: 哎，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时抢困难送方便，是孟桃精神的内核，也是我们小组的口头禅。
7: 我以为只是口号呢，看来真的呀。
4: 当然是真的，不掺一点水分。这样吧，如月，咱们俩结对子，一对一。
7: 啊啊，结就结吧，撞枪口上了。
4: 直车工每天最基本的动作，接头，大家看我的动作啊，插管、提刹、掐头、定位、接头。
10: 哇，32秒，组长32秒就完成了10个接头，比企业规定的标准时间快了13秒。
4: 我这还算是慢的，当年赵孟桃完成这个动作只用了30秒。
6: 啊，我不准，这绳绑久烂了，扣都解不上去。
7: 我不敢拔下管，一不小心手就给割破了。
4: 所以要练呐、啊，练的就是一个熟练，熟能生巧。我再示范一遍啊，大家仔细看分解动作。哎，左手拔出沙管，右手找沙头，然后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沙头。哎，套圈。
11: 完
12: 成，
13: 真厉害，
11: 真
12: 厉害！
11: 哎，二叔，
14: 来了，
11: 来了，
14: 来了，
7: 来了！哎，丽丽，你怎么不吃啊？
15: 吃不下，累了想吐。
7: 谁让你老是熬夜看韩剧的？身体不行。
15: 哎呀，我听了截断头换管子，我听了跑，一个班下来要走几十里路。上个夜班，我总感觉觉不够睡。
7: 赶紧吃两口回车间，组长和小凤还等着我们回去换班呢。啊！哎哎，丽丽，丽丽，哎，怎么睡着了？
4: 上车时一秒也不能分神啊！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人看2-3台车，稍不注意就会影响团队生产进度。
10: 组长，帮我看一下车子。我去趟厕所。
4: 小凤，你脸色不对，哪里不舒服啊？
10: 肚子特别疼。
4: 哦，那你回去休息吧。
10: 我舍不得请假，请假扣钱。
4: 回去休息，我帮你把活干了。
10: 组长，你自己还有那么多活。
4: 走吧走吧，我来。
7: 搬下来，耳朵都聋了。
16: 知足吧，小丫头，现在车间环境比以前舒服多了，现在是进口细沙。

0: 垃圾，噪音降低了不少。我刚进厂干修理工那会儿，有时候进来修理机器，塞上耳塞干上一会儿，出去了脑瓜还嗡嗡叫。嘿，真不知道这些女工怎么挺下来的。
1: 我想知道我要怎么挺下来。
2: 如愿，你们赶上了好时代，现在新设备转速更快，钉子数更多，产能更大，除了接头还要人工操作以外，很多工序都实现了自动操作，车间的空气湿度都是计算机自动调节的，那空气中漂浮的细小纤维也少了很多。
1: 这还少了很多啊？35度的潮湿热气就像进了蒸笼，空气中看不见的那些小飞絮，哎呦，眼睛鼻子痒痒难受。哎呦，不行，我去洗澡了。
2: 哎，我们再练一会儿，你的接头动作还不连贯呢。
1: 下班后我已经练了一个钟了。
2: 上班时间练全项，业余时间练单项，今天咱就单练接头。
1: 龙姐，你看看我的手，都是纱线勒出的红印子，老练接头指纹都磨掉了。
2: 哎呀，等长了老茧就好了。来来来，再练一刻钟，等会儿啊还有小组活动呢。
1: 啊，妈呀，一个班走了几十里路了，还活动啥呀？
2: 户外活动，新组员必须参加。
1: 哎呦，
3: 这哪儿啊？这是墓地啊！你来这儿干啥呀？
2: 这是老组长赵梦桃的墓冢，新工进组啊，都要来给梦桃扫墓。
1: 哦，赵梦桃同志纪念碑，1963年9月，国营西北第一棉纺厂立。
4: 叶奶奶，慢点啊！
5: 哎，
4: 相信太姐。
5: 哎呦，哦
4: 啊，慢点。
2: 丽丽把云奶奶接来了。这位云奶奶呀，是和孟桃同一天进厂，同一个小组的小姐妹。
6: 哦，云奶奶好。
7: 好好。哎呀，我80多了，你们都得喊我奶奶。可是孟桃呢，你们顶多也只能叫她一声姐。28岁呀，一朵红桃刚开就落了。孟桃出殡那天，咸阳好多人来送行，排成了长队。
2: 大家站好，我们向孟桃致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7: 孟桃啊，你看看这些齐刷刷的女子，跟我们当年一样水灵。
2: 云奶奶，您坐着。哎，跟我们说说孟桃的事儿。我带了小马扎。
7: 哎呀，这人老了，爱念旧。我就给你们说说。1951年的11月，冷风嗖嗖的，国棉一厂招考培训工人，大路上拥满了半大女子。我和孟桃那年才15岁，也挤在了人群中。
8: 别挤！
9: 我先来的，干嘛呀？
10: 不要气啊！都排队，一个一个来啊！
11: 好，
12: 哎呀，真是的！
13: 哎，咋还要上秤称重呢？
14: 太瘦的没劲儿，干不动重活。
15: 哎，孟桃，你又瘦又小，怕不够分量呀？
12: 哎呀，那咋办啊？一口也吃不成胖子呀！
15: 哎呀，想办法呀！你看我，等，看我1斤底下，
12: 你1斤底下鼓鼓囊囊装的啥呀？
15: 我里边的口袋塞 塞满了碎石头
1: 啊！
15: 上秤的时候压秤。
1: 哎，小云，这不是作假吗？
15: 哎，不作假啊！万一分量不够，给打回去，咋办？
1: 哎，那咱也不能作假呀！
15: 哎，你这毛女子，装点碎石头怕啥？哎，一会儿招工的不要你，你可别哭。
1: 他们要说我分量不够，我就扛大包拉车给他们看。哎，我瘦，可我力气不小啊。
15: 哎呀，你呀，扔了这些石头。
1: 哎呀，你咋把我石头扔了？
15: 你这傻女子。
8: 哎呀，起床了，起床了啊，都起床了。师傅在外面摇铃铛了，快起来。
9: 哈利的花香，因为正义不香，唱一呀一唱。
15: 哎呀，
8: 哈德的那一晚，快起来起来。
15: 孟桃姐
8: 起来，
15: 咋一睁眼睛就唱歌？
8: 哎呀，唱歌喊你们起来呀。再说了，我心里也痛快。
15: 痛快啥？
8: 人家都说爹亲娘亲，家好社好，可天下还有咱厂这么好的家吗？你说
1: 我一个光脚从河南逃荒来的苦女子，能进厂当工人挣钱养活自己，真是翻身当主人了。
8: 哎，不，丁师傅说了，工人阶级是主人了。
15: 哎呀，你说这日子过得像做梦。那大食堂喷喷香，大车间有好几亩地那么大，一排排钉子飞转，女工们走在弄荡里，小手这么一拨，那么一使，把人羡慕死了。
1: 是啊。哎，小云，最叫人眼热的还是老师傅身上戴的那个红围腰。周圈枕着一条鲜红的宽边，中间绣着好剑绣工作者。
15: 哎，听说好剑绣的女子创造了个什么工作法？
1: 哎呀，我啥时候才能学成好剑绣那样戴上红围腰啊？
15: 是啊，啥时候才能和人家一样啊？
1: 哎，走上工去。
15: 哎呀，还没到点儿呢。
1: 咱笨就要提前去，晚点走，好好干，下苦干，老实干。
15: 孟桃，吃饭了。
8: 哎，你们先去。
15: 孟桃，下班了。
8: 好，我再练一会儿。哎，小云，你帮我开下车，我去趟厕所。
15: 哎呀，别人一个巡回3到5分钟，你用2分50秒。别人在车头车尾说话，你上厕所都是小跑。
8: 哎呀，我看了一台车呢，一点不能大意。
15: 哎呀，人家都是看半台车，你看一台车也是那么些工资，何必呢？
8: 小云，咱不是为工资干活。
15: 那些技术尖子说，多看台，非多出白花不可，你咋办？
8: 那咱就好好干，下苦干，老实干。
15: 好好干，下苦干，老实干，这是孟桃的口头禅。不管人前人后，活儿松紧，就是那么按照好剑绣工作法加分扣秒，使劲练，狠命学。不久啊，在学习好剑绣工作法的毕业典礼上，第一名叫的就是孟桃。戴上红围腰，孟桃干得更有劲儿了。他响应厂党委扩台扩定的号召，独自看了一台车，白花却出得惊人的少。
7: 渐渐

0: 有些人用邪眼看他了，那闲话呀就像地里的蝗虫，越传越多。
1: 哎，孟桃今天的白花又出的最少，别看这女子不吭不哈，还真行。
2: 要我猜啊，她有点小窍门，
1: 没看她街头那个笨样子，不是说大话，我用脚趾头也比她接得快。
2: 真是。哎，难道说这孟桃的白花是老鹰给叼去了？
1: 老鹰倒没见，可难保老鼠不偷着藏呀。
2: 哎，对呀，她肯定把白花藏起来了。
1: 胡说，孟桃那样的老实疙瘩，你教他捣鬼他也学不来。
2: 小云，你别帮孟桃说话。班长，你评评孟桃的手啊，论灵巧他赶不上别人，手也不麻利，他看一台车，一个人干我们两个人的活还不手忙脚乱。
3: 是
2: 咋出的白花比我们还少呢？是不是有鬼？
3: 哎，是不对劲，上回我捡大口袋装沙管，压分量，多报点产量，也是为全组着想。
4: 哎，赵孟桃说我不老实，现在他咋能做不老实的事儿呢？
1: 就是，带上红围腰了还干这种事儿。班长，你要开会批评他。
5: 对
6: 对对，
7: 开会批评他。
6: 就是
7: 批评他，
6: 凭什么？
5: 凭什么呀？就想着他能耐大了呀。
4: 好，等他待会儿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8: 刘大哥讲话，
1: 他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8: 说女子，
9: 哎，哎，都在啊，怎么不去吃饭呢？
2: 孟桃回来了。
9: 嗯，
2: 好，都坐下，开会。
9: 开会？班长，开什么会啊？
2: 今天开会，不为别的，单位帮助赵孟桃同志。大家说吧。
1: 好，我说。孟桃，你说，凭你的技术，为啥白花出的少？
9: 我
2: 对有鬼就说，别藏着掖着。
5: 就是
2: 说呀，说呀。
9: 我只说好好干，下苦干，报答领导和大家。没想到你们这样盘算我。
1: 哼，你进厂才几个月的新工，又不比别人多长一双手，凭什么就比我们出的白花少？谁信的？
2: 就是肯定有鬼。
1: 是啊，
2: 你个小女子带上红围腰咋能做这种事儿？
1: 就是
2: 红围腰是那么好带的吗？我看你是骄傲了，偷懒耍滑。
10: 哼，凭啥你出的白花比我们少啊？说做了什么手脚？
1: 就是你今天把话说清楚了，说呀，
2: 赶紧说
10: 说啊
2: 说啊。
9: 我还说啥？我能红一天，红不了一年。你们要不信往后再看吧。
4: 好了好了，孟桃要好好消化大伙的话，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吃饭去吧。
6: 吃包子。
1: 是啊，
6: 走走走，
1: 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桃满园》，剧中人如愿由严萌萌演播，蓉姐由武凤春演播，小凤由杨颖演播，韩丽丽由白雪岑演播，王子由凌云演播，徐主任由扈倩倩演播，赵梦桃由张璐演播，云奶奶由马小季演播，老林由任杰演播，包谷由林兰演播，花椒由傅娜演播。主题歌作词汪玲，作曲张艺平，演唱段娟。

0: 谢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连续剧《春桃满园》，总策划郭荣，策划张哲、张崇仪、康忠民，编剧吕慧、尹欣，编辑殷晨、周竹君、冯敏、张继秋，统筹李媛媛、胡小娟、王博、杨韵，导演金队，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合成金航、李萌，制作人殷满仓，出品人江兴超。第二集。
2: 孟桃，孟桃，孟桃，你等一下，等一下。
3: 李书记。
2: 哎呀，孟桃，你这拎着包袱，咋不下蛋了？哎呀，你看你，碰上点风吹雨打就想逃跑，你这还像个工人阶级？
3: 我没逃跑，我到外厂干也是为人民服务。
2: 孟桃，工作可不是串亲戚，想去哪家就去哪家。你以为姐妹们是对你个人过不去？不是，
3: 不是啊。那他们为啥不相信我？说我白花少，就是作假了。
2: 他们是不相信自己，你要想办法带着他们一起干，让他们都能像你一样扫除白花，他们不就相信你了？啊？
3: 带着他们一起干？
2: 对。
3: 我明白了。
2: 明白啥了？
3: 个人红，红一点；大家红，红一片。哎，我不能光顾着自己少出白花，还得叫姐妹们都少出白花，大家都进步了，就相信我了。
2: 哎呀，对嘛，你这个小女子，一点就灵。
3: 林书记，哎，我回车间和姐妹们一起干活去。
2: 这就对了。
4: 柳大的鲜花，
2: 这个小女子。
5: 从那儿以后，赵孟桃和姐妹们贴心贴肝，谁出的白花多了，他做梦都在帮人找原因。他帮助13个小姐妹成为工厂和车间先进生产者，我在他影响下也当上了劳动模范，带大红花上省里领奖。嗯，
6: 我理解吧，赵孟桃常说的个人红，红一点，大家红，红一片，讲的是团队精神。
7: 嗯，云奶奶，那是你们那辈人干什么都是集体主义，穿一色的衣服，梳一样的大辫子，过得没有自我，没意思。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了。
6: 如月，你怎么跟云奶奶这样说话？
7: 我说的是实话呀。
5: 现在的娃呀，米罐子泡大的，好多事和道理得自个儿走着走着才能琢磨出味儿，对不？
6: 对不？如月，
7: 那就走着呗，走着瞧。
8: 组长荣姐总说，同等条件下，孟桃小组要做到最好。
7: 鬼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
8: 3个月后，孟桃小组整体操作优异几率由原来的75%上升到92%。我们这批新组员成为生产中坚力量。 日子像纺车一样辛辛苦苦的运行。好在枯燥的工作之外出现了一个白马王子，让我期盼着下班。
7: 荣姐，5:30了，我该下班了。
6: 接你班的是丹姐吧？
7: 嗯，对，
6: 她打电话说带孩子打疫苗耽搁了，要迟到，你再等会儿。
7: 我等不了，我朋友买了演唱会的票，8:00在西安呢，我还得洗澡换衣服，还得赶到西安，来不及了，我走了。
6: 哎，如月，孟桃小组交班的传统是直车工断头接不齐不交，粗砂换不齐不交，砂管摆不好不交，落砂工清洁做不完不交，工具摆不到位置不交，对班同志没有来不交。
7: 我又没迟到早退，到点了下班有什么不对啊？
6: 对班的人还没来呀。
7: 我不管，那也不是我的错，那是他的错。
6: 五月，你再等一会儿不行吗？
7: 不行，你知道五月天演唱会门票有多难买吗？我从来没看过他们。

0: 谢谢了，王子。
1: 哎，
0: 男友力爆棚，圆了我的一个梦。
1: 你要是喜欢，五月天在哪儿演出，我就带你去哪儿看，北京、上海、香港，随你挑。
0: 哇，当了动漫公司老板，口气就是大，土豪啊！
1: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咱俩中学上兴趣班就认识了啊，你唱歌，我画画，那也算是青梅竹马，对不对？
0: 嗯，青梅还在，
1: 嗯，
0: 竹马跑了。你后来去广州学动漫，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1: 我这不一回来就找你了吗？哎，还真没想到，你成了纺织女工。哎，我说，该安排见家长了吧？
0: 嗯，哎呀，我还想多玩两年呢。哎，像这样连夜看演唱会啊，
1: 嗯、
0: 宵夜呀、啊，在车上眯几个小时就赶回去上班呀、啊、什么的，爽。
1: 哎，我说你那么喜欢唱歌，怎么跑去当纺织女工了？
0: 梦想很丰满，可现实很骨感呢。
1: 怎么说？
0: 哎，毕业以后呢，我在歌厅唱了一个月的歌，
1: 哦，
0: 玩玩也算工作，挺爽的。
1: 嗯，
0: 可是有一天晚上，客人点了一首歌，我不会唱。
1: 哦，点什么歌啊？你不会唱？
0: 爱拼才会赢。
1: 哦，
0: 还要听粤语版的
1: 啊？
0: 我一善西女娃，哪会鸟语啊？老板好一顿损我，气得我工资都没要，扔了话筒我就拜拜了。正好第二天丽丽去纺织园面试，我就陪她去了。一看，那么大的厂。我就想，我就从最普通的纺织女工干吧，吃吃苦，不就是爱拼才会赢吗？本小姐就要活成爱拼才会赢的样子。
1: 哎呦，你这是赌气呀、啊！啊，据我判断，赌气的事儿坚持不到一年。
0: 少说教，好开车。
1: 哎哎哎，
0: 别迟到了。
1: 你以前上学的时候没这么积极吧？
0: 我跟你说，那梦涛小组的人都有毛病
1: 啊！
0: 上班提前到，下班推迟走，也不比别人多拿一分钱。
1: 嗯，
0: 哎，还说这叫奉献，梦涛精神的一部分。
1: 我看纺织女工个个都面若桃花的，有你说的那么辛苦吗？
0: 面若桃花
1: 啊，
0: 那是热气蒸的
1: 啊！
0: 气刹车间常年保持50%、60%的湿度。温度35度，跟蒸桑拿似的。
1: 是吗？
0: 我上一个班看两台车，不停地来回巡车。老师傅算过，一天走下来的路，相当于从西安跑到咸阳一个来回。
1: 呵，那别干了，到我公司来吧。
0: 哎，我又不懂动漫，去你公司干嘛？当前台小姐呀、啊？
1: 当老板娘啊？
0: 去你的！
1: 哟，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哎呀，都快下高速了，这地方容易堵。
0: 别迟到了。
1: 嗨，迟到就迟到呗，大不了扣点钱，我给你发红包。
0: 哎呀，这不是钱的事儿，本小姐一向争强好胜，迟到了丢人。
1: 哎呀，行行行，哎，前面车动了，哎，下了高速，10分钟就能到。
0: 快点啊，快点啊！
1: 嗯，
0: 车只能停在厂区门口，我下车还得走一大截路呢。
1: 放心吧，一脚油门就到了。
0: 哎，停，就在这儿停车、
1: 啊，
0: 我跑过去啊。
1: 哎哎哎！慢点，慢点跑。
0: 哎，幸亏看演唱会穿了松糕鞋，要不还跑不起来呢。我的脚。

0: 摔倒，就在那儿躺下吧，不上班了。疼死我了！
1: 哎呀，你别动！我拿白酒给你搓搓脚。你看，你这脚步子肿的那高，你是不是傻？你说你跑啥了呀？
0: 我不是怕迟到吗？
1: 那你也不能穿松糕鞋跑啊，容易崴脚。现在上班每天走那么多路，我都跟高跟鞋说拜拜了。
0: 哎呦，我不是去看演唱会了吗？穿这个显瘦显高。
1: 臭美。哎，好点了吗？
0: 舒服多了。哎，对了，丽丽
1: 啊，
0: 我这一躺下，我那两台车谁看啊？能不能从别的组调人帮忙啊？
1: 哎呀，一个萝卜一个口，这人手那么急，别的组自己的任务都完不成，能调谁来啊？
0: 啊，那我这个坑谁填啊？
1: 荣姐带头，姐妹们，你家半台，他库半台了，把你那两台车给保了。
0: 啊？他们本来就够累的了，一家台子劳动强度该有多大呀，难怪他们到现在都没下班，肯定骂死我了。
2: 哎，我跟你说，
3: 是啊，
2: 好玩。
4: 如月呀，小可怜动不了了吧，我给你打了热水，还买了烤猪蹄儿，来吃。
0: 小凤，我
4: 吃啊，吃哪儿补哪儿，嘴张大。
1: 哎呀，你就享福吧，能拖好几天了。哎，我在 iPad 上下载了最新的韩剧，你躺着慢慢看吧啊。我上夜班去了。
4: 丽丽啊，你把这份凉皮啊带给荣姐，她没时间吃晚饭。
1: 哎，好嘞。
0: 小凤，荣姐怎么没下班啊？
4: 嗨，今天我那台车呀老出故障，急死我了。荣姐跟我换了车，她还帮你看了半台车，我们下班的时候她还没干完呢。
0: 没想到她这么帮我，我昨晚走的时候还跟她发火了。
1: 好吃不过饺子，好过不如躺着。哎呀，你们幸福的躺平吧，我走了。
0: 这么晚了，荣姐怎么还没回来啊？哎，丽丽，荣姐呢？发了张照片。妈呀，谁的手伤成这样了？哎，丽丽，这谁的手啊？
5: 荣姐的手。洛莎割手太厉害了，我们这些行工干不了。他这些天一直盯上干洛莎拱的活，今天他跟小凤换了车，又替你看了半台车，手上的旧伤没好，又添了新伤，有的地方都快发炎了。我刚才帮他把手小小肚给包起来了。
0: 哦，荣姐，对不起，我欠你一个人情。
6: 饿死我了！
7: 赶紧吃，赶紧吃，快点！
8: 吃完还得干活呢。
9: 哎，小凤，怎么哭了？又肚子疼啊？
10: 不是，
9: 那是怎么了？想家了？
10: 我老公前些日子不舒服，回老家了。刚才让我跟儿子视频，小家伙哭得嗷嗷的。如姐，我心里难受，娃刚断奶我就出来了，这再不回去恐怕都认不得我这妈了。
9: 娃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怎么会不认你呢？过两天你休息回一趟家啊。
10: 我就愁这个来回路费快200，

0: 我老公回去的时候，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了，这个月工资还没开，我想回也回不了了。
1: 来，我给你200，买车票去。
0: 不，龙姐，我不能要你的钱。
1: 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当妈的。
0: 那也不行，你儿子上初中，花钱的地方多。
1: 一个组的姐妹，谁还没个难处啊？我有能力就帮你一把，日后啊，也许你也能帮我一把。拿着。
0: 谢谢荣姐，我一开支就还你。
1: 没事，你快去买车票吧。
0: 哎，我去了啊。
2: 我说荣大姐啊，200块钱你就这么逃出去了？
1: 怎么了？
2: 哎，你没听人说吗，铁打的纺织厂，流水的90后，现在的新工说不来就不来了，小心你的钱啊打了水漂。
1: 新工是不好留，但将心比心，困难时候帮一把，可能就真的把人留下来了。
2: 你们这些婆姨吧，平时上食堂吃饭，为了10块还是15块的套餐能算计半天，这2张100元大钞眼不眨就掏出去了。荣大姐呀，冲动啊。哼，
1: 你不懂，在我们梦淘小组啊，这样的事儿多着呢，不让一个姐妹掉队吗？
2: 难怪大家哭着喊着要进梦淘小组，要不考虑考虑大兄弟我。
1: 你？
2: 我难处大呀，快40了还打光棍。
1: 你先把手艺练好了，把一天喝2顿大酒的毛病改改，我们再谈。我打饭去了。
2: 哎，别走啊，我现在一天就喝1顿。喝半宿。
1: 这小凤2天休息假都过了，怎么还不回来？
3: 会不会她不回来了？
1: 我觉得不会，小凤很喜欢这份工作。
3: 难说啊，其他组好几个新工都不干了，闲钱少，活累。
1: 不行，我给小凤打个电话。没人接，他怎么不接呀？
3: 哎，是不是不敢接你电话？哎，用我手机试试。哎，通了。喂，小凤。
4: 哎，
3: 你怎么还不回来上班啊？
4: 如月，别告诉组长，我回不来了。
3: 你哭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4: 前阵子我爱人不舒服，我让他回老家休息一段，没想到查出来是肾衰竭，家里天都塌了。
3: 哎呀，你别哭，你别哭啊！哎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你了。
1: 电话给我，我来说。哦，我来说。给小凤啊，我是荣姐。
4: 荣姐，对不起，我不能上班了。
1: 你爱人的病，医生说怎么治疗吗？
4: 要做器官移植，公婆天天在家里哭。
1: 小凤，你别急，天塌不下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啊。我建了一个梦淘小组姐妹群，艾特所有人。各位姐妹，小凤家里遇到困难，爱人肾衰竭需要做大手术，我向厂领导汇报了，现在工会接他们夫妻来咸阳，联系名医会诊，争取早日手术。拜托大家，在生活工作上尽力关照小凤。
5: 要不咱卷点钱给小凤吧？小凤老公是农村户口，有大病医疗保险，但这个病特别烧钱，现在他家就小凤一人挣钱，肯定困难。
6: 姐妹们捐钱帮小凤过难关。我要养娃，我捐200吧。
5: 我也捐200。
7: 我没啥负担，我捐500。
5: 可以呀，丽丽，大气。我捐300吧。如愿，你呢？
7: 光靠我们十几个人，撑死了也就捐4000-5000，够干啥？哎，如愿，别人捐钱，你还说风凉话？你忘了，上回你脚崴了，旋风给你买了烤猪蹄，他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吃，都给你了。你瞎嚷啥？我昨天私信小凤，给他转了1000块钱，小凤不收，我威胁他，不收我就全买成烤猪蹄还他，他才好歹收了。这还差不多。我在想，咱们纺织集团不是有个微信公众号吗？我们就这个事儿做一期推送，有图有真相，号召全厂员工自愿捐款，厂里有几千人，你们想想。
1: 哎，这是个办法哈，有难大家帮。哎，这也是纺织厂的老传统啊。
7: 还有，可以通过专业的慈善机构在网上募捐，只需要提交一些真实资料和证明。
1: 我听说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
7: 没事，我去打听。
1: 太好了，大家都出出力，帮助小凤解决实际困难。就像当年孟桃说的，不让一个姐妹掉队。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桃满园》第二集，剧中人如愿由严萌萌演播，蓉姐由武凤春演播，小凤由杨颖演播，韩丽丽由白雪岑演播，王子由凌云演播，徐主任由扈倩倩演播，赵梦桃由张璐演播，云奶奶由马小季演播，老令由任杰演播，包谷由林兰演播，花椒由傅娜演播。主题歌作词汪玲，作曲张艺平，演唱段娟。

0: 谢谢您的收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玉欣。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0: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春桃满园》，总策划郭荣，策划张哲、张崇仪、康忠民，编剧吕慧、尹欣，编辑殷晨、周竹君、冯敏、张继秋，统筹李媛媛、胡小娟、王博、杨韵，导演金队，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合成金航、李萌，制作人殷满仓，出品人江兴超。第三集。
1: 小凤，哎，你老公刚做完手术你就来上班，不累吗？
2: 蓉姐，姐妹们替我顶岗这么多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我就老老实实干活。
1: 孟桃小组既是一个团队，也是一家人。肾移植是大手术，你还是得多在医院照看。
2: 我下班就过去。
1: 你辛苦了，有事你说话啊。
2: 谢了，蓉姐。
3: 休息啊！你准备去哪儿 happy 啊？
4: 王子带我去草莓音乐节狂欢，哎，还可以找乐队要签名啊！
5: 哇，好浪漫啊！
3: 那你一定要涂最好看的妆，做全场最美丽的小姐姐。哎，你说我穿什么好呢？嘻哈风还是淑女装啊？
2: 你就别装淑女了。
3: 哎哎，肖凤来了，
6: 肖凤，哎。小凤，一块吃啊！
2: 哎，来了啊！我只有15分钟吃饭时间，不抓紧，我今天任务就完不成了。
3: 哎哎，你慢点吃，给你买了凉皮、肉夹馍，慢点吃啊，慢点吃。哎，
2: 谢谢啊。喂，王医生，你好。我爱人血氧上不去，要有人陪护。我这6点钟下班才能过去，行吗？不行。我找家人过去啊。妈，你能不能带娃去医院呢？医生说了，娃他爹呀现在要有人陪护。啊，娃闹肚子了。哎呀，妈，那你受累啊，我找三姑想想办法啊。喂，三姑啊，麻烦您件事儿。哎，三姑，这信号怎么这么不好啊？哎，我到外面说啊，三姑，等会儿啊。喂，三姑，
6: 这萧凤又遇到难处了，她好呛，也不找咱帮忙，
3: 她不好意思麻烦我。
6: 我今天就是想帮她也帮不了了，我自己也当班。
3: 我也想帮她，
4: 可我舍不得音乐节。
6: 哎呀，我知道。你看，萧凤在那边，咋抹眼泪了？过去看看。
3: 小凤，怎么了？
6: 没事儿。你是不是要去医院啊？那我跟组长说，让其他姐妹帮你看机子。
2: 不用不用，这些日子姐妹们轮流替我顶岗，欠你们太多了。
3: 什么欠不欠的？哎，正好我今天休息，本来约了去音乐会的，我男朋友临时放我鸽子了，我正闲得冒泡呢。我替你上班吧。
2: 真的？你别骗我啊！
3: 你不信你问丽丽啊，我刚才正跟她吐槽呢。丽丽是不是？
6: 是是。
3: 小凤，你去医院，我吃完跟丽丽去车间。
2: 哎，那我以后啊。还你个班啊，我走了。哎，谢谢谢谢。
3: 哎哎哎，带上肉夹馍啊。
6: 如月，你比韩剧还能编了，一眨眼就放男朋友鸽子，还让人家背黑锅。
3: 我怕小凤不信呢。啊，
4: 草莓音乐节，拜拜了。
6: 如月，你好像变了。
4: 这就是生活呀，
6: 生活对我这只小猫咪下手了。
5: 我看你咋跟你的霸道总裁解释，
6: 这我考验考验他。走，上班去。
5: 走。

0: 如月，我在这儿呢。
1: 找你算账。我发微信跟你说了，同事有事，我临时替他代班。那我呢？啊，为了陪你参加这个音乐节，我推掉了一个德国老客户的单子，你还放我鸽子？哎呀，同事家里有急事儿啊，我帮他过意不去嘛。哎，你什么时候变得乐于助人了？你不是最讨厌塑料姐妹情的吗？
0: 你才是塑料呢。哼，
1: 我们组的人都挺好的。
0: 真的，
1: 好什么好？我一星期才能约你一次，哼，每次约会都哈气连天没睡醒似的。倒班倒的呗，你试试就知道啥滋味了。
0: 辛苦就别干了，我养你。
1: 哼，
0: 我才不上当呢！我妈，我所有女朋友都叫我别相信男人的这句话。
1: 你养我啊？我才20来岁，有手有脚的。
0: 干嘛把自己拴在别人身上？哎，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哎，你看，给你买了条丝巾。啊，
0: 爱马仕。啊，
1: 你买这个干啥？死贵死贵的，你家里有矿啊？
0: 没矿，有心。哎，本来想音乐节给你的，哎，戴上试试。
1: 谢啦。
0: 人生第一个大买卖！啊，怎么了？
1: 我一摸就把丝剐了。啊，刮破了！哎呦，我忘了，我现在手上都是老茧，这么贵的丝巾。哎呀，你看看你手，啊，哪像个小姑娘的手啊？哎呀！
0: 伸出来跟老太太似的，哎呦，这几千块的丝巾就……
1: 什么意思啊？心疼啊？心疼你拿走？
0: 不是，不是心疼丝巾，我是心疼你。哎，叫你别当纺织工，你偏干，以后啊，有的苦吃呢。
1: 哦，你嫌弃我是不是？啊，嫌弃我你别大晚上跑城门口来啊！
0: 干什么工作是我自己选的，能不能干下去，我自己说了算。不是，你怎么那么倔呢？啊，你说你继续唱歌也行，到我公司也行啊，就算在家待着啥也不干也行，做什么不比当工人强？
1: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实在走不下去，也是我自己做决定，讨厌别人给我安排。
0: 你要是再说这事儿，咱俩就掰。
1: 哎哎哎！
2: 如月，你别走啊！如月，哎，丽丽，大晚上你出来干嘛？社区打电话说俺姥姥丢了，现在到处找嘞，我得回去帮忙找。
1: 王子，开车陪丽丽找人去。
0: 啊，好好好，哎，来上车。

0: 听蓉姐说，当年赵梦桃小组的24名成员，如今健在的只剩下7位，年龄最小的78岁，最大的84岁。丽丽的姥姥包谷就是其中一位。
1: 俺姥姥82岁了，从今年开始就有老年痴呆症，不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俺爸妈在西安帮俺哥带孩子，我小的时候是俺姥姥带大的，要不是为了俺姥姥，俺也不会留在咸阳。姥姥住在西北一面社区，平时我上班，俺姥姥就跟老姐妹们聊聊天，社区的人也帮助照看。今天傍晚，社区徐主任上俺家赶送完饭，发现姥姥不在家，到现在也没找着。
2: 别急别急，
3: 82岁，傍晚发现不在家的，哎，那说明你姥姥不会走太远的。
1: 对对，这夜里头亮，俺姥姥怕是要冻病。
0: 别慌别慌，先去社区问问情况。嗯嗯。
4: 去办公室啊，咋了？哎呀，水管漏了，几号楼？啊，好好好，啊，那马上安排人去修啊。哎，放心放心，哎，不谢了，再见。喂，社区办公室，啊，职工活动室门口树上有马蜂窝。啊，行，我知道了，明天一早就去处理去啊。哎，谢谢你提醒啊。喂，是我老徐，包谷师傅找到了没有？啊，我们已经报案了。啊，好好好，有消息通知我们啊。哎呀，这包谷师傅去哪里了？
1: 徐主任，徐主任啊，俺姥姥有消息没有啊？哎呀，
4: 丽丽呀，社区啊，我们都找过了啊，没见人呀。我挨个问了那些老同事、老邻居，我问人家说。有没有见着你姥姥呀？啊，
1: 那他们咋说啊？哎呀，
4: 云奶奶说，早上他们几个老姐妹一块上小公园遛弯，中午饭呀，我陪姥姥上食堂吃的油泼面，看见食堂上有鸡蛋糕，她还买了一兜子回去了呢。下午我上班，等我送完饭的时候，哎，发现她不在家呀。
3: 哎，丽丽，你姥姥爱吃蛋糕吗？他买了一兜子鸡蛋糕啊。
1: 就是啊，他一个人也吃不了啊。哎呀，
4: 你姥姥他舍了，他第一次吃鸡蛋糕还是孟桃给他买的呢，又香又软。哎呀，对了，他会不会去孟桃陵园那儿了呀？啊，
1: 不会吧，这大晚上了，俺姥姥去陵园干啥呀？
3: 哎，徐主任说的，他们一起吃的中饭，下午姥姥一个人在家，那有可能姥姥下午就去了陵园，一直没回来。
4: 哎呀，对对对，有可能有可能。
0: 王子，开车去陵园。
4: 对，
3: 走，
4: 咱赶紧走，快快。

0: 小野猫，别跑！鸡蛋糕是给蒙套吃的，你咋给叼走了？回来，回来！俺这是在哪儿啊？干啥来了？刮风了，可冷啊！哎呦，可冷啊！
1: 哎，你们看，那棵树下面有个人。
2: 哎呀，姥姥，我可找着你了。
0: 丽丽呀，你下班了？
2: 姥姥，你咋跑这儿来了？你急死我了！你，
0: 俺给蒙涛送几块鸡蛋糕，让个野猫给叼走了。
3: 哎呀，包谷师傅，这个风大，来来来，我扶你。车在山底下停着呢。
0: 哎呀，小旭啊，你这个手咋这么烫嘞？
3: 没事没事，你慢点啊，慢点
4: 慢点。我摸摸。哎呀，徐主任，你发烧了？
3: 昨天晚上扁桃体发炎嘞。
4: 哎呀，徐主任，真不好意思，你看你发烧了，还让你大晚上到处跑，你咋对俺姥姥那好嘞？
3: 哎呀。看你这话说的，我以前也是蒙涛小组的，年纪大了，调到社区做后勤工作呢。哦，
4: 怪不得，我看着你就觉得亲，前辈。
5: 蓉姐常说，蒙涛小组出来的人，到哪儿都是好样的，到哪儿都高要求、严标准，工作有声有色。我还以为他吹牛呢，今天见了徐主任。才知道名不虚传。
3: 哎呀。

0: 你这小姑娘忒守法，忒守法！我这么做呀，都是应该的。你们不知道，我刚到助理的时候，手被撒些蓝蓝的，哎呀，钻心的疼。半夜躲到被子里哭，包谷师傅早上给我脸盆上打了热水。 连牙刷都系上了牙膏，放在碗里，一天三餐，帮我打饭，那个感情啊，哎呀，现在说起来，都难忘的很。
1: 上班看标清，班中看干劲儿，班后唱弹行，把小组成员。
0: 宁称一不是，包谷师傅说的太对了，这是苏里姐妹们常舍的。这是蒙涛说的。哎，这啊，哎，
2: 韩姥姥，
0: 别来记不住，可蒙涛说过的话，他掌扣都烂。
2: 啊，哎，他们那个时候啊，女工感情特别的深，
0: 像亲姐妹一样。
2: 哦，到了，到了。 徐主任，您发烧了，先送您回家吧。哎，不用不用，不用。先送包谷师傅回家。
3: 小王，
2: 哎，
3: 去社区。
2: 好嘞。
3: 俺说小徐啊，哎，明天晚上俺们一起吃饭呀，吃饺子，咋样？
0: 哎呀，好的很。
2: 妹的很。包谷师傅，我明天早上就去市场上卖猪肉回乡，下班就给您捎过去啊。
0: 好。
2: 徐主任，你看你工作就够忙了啦，西北一面四千多个退休职工，还有将近2万个职工家属，服务管理工作都得靠你们。俺姥姥还总是麻烦你。
0: 你对他凶一点，他就不搀着你了。那不行，那不行，我跟你说，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了。他们那代人啊，最相信组织，在大眼里啊，我就是组织。有空我陪他去说说话，他脑子呀就会更清楚了。<笑>
2: 难怪姥姥常念叨，咱过面一场的人。 真好！
0: 哎呀，哎哎哎，到你家了啊！哎，你们快陪姥姥回家啊！
2: 好嘞，谢谢徐主任。
0: 不谢不谢不谢，
2: 嗯，你们先走，再见。哎，王子，你送徐主任。
4: 哦，好嘞。

0: 忘了，快来，给你泡个酒。
1: 哎，
0: 哟，姥姥静脉曲张挺厉害呀、啊。
2: 她天天看纺织车来回走，走太多了。你不知道，好多退休老工人老了以后腿脚都不灵便，有了呀还得坐轮椅嘞。
0: 那我们姥姥会不会也这样？
2: 哎呀，不会不会，现在的设备都先进了，跟老一代的比，我们的工作量减轻了可多了。姥姥，泡酒舒服不？
1: 舒服。
2: 姥姥，你下回不许瞎跑了，知道不？这不念不接嘞，你去陵园干啥去了？
1: 泡脚舒服，热水澡舒服，俺想蒙套了，他带俺洗热水澡，给俺吃鸡蛋糕。
3: 今天休息，走啊，上澡堂子洗澡去。
4: 行，那你拿两件干净衣裳。
5: 哎，等等，把床单被子都拿出去晒晒。
6: 对对对，都晒晒。哎呀，洗个澡再盖过晒过的被褥，真是太香了。
7: 对，是
8: 不香的吗？
6: 走走走，哎，
2: 谁谁有橡皮皂啊？借我使一使。
5: 哎呦，俺给你。
2: 啊？包谷啊？算了，你自己用。
5: 走了走了走了走吧，走了走了。
2: 那个刚从乡下来的帮车工包裹，他的东西谁敢用？

0: 没事呢。哎，我跟你说，我估摸他身上有疥疮，要不为啥大热天还捂得严严实实，胳膊脖子都不敢露。
1: 对啊，从没见过他跟咱们一起进澡堂。
0: 哎呀，他身上有股味儿，这么的江水一样。就是笨手笨脚的，他到哪部车帮工，哪部车出次品多，和谁住一起谁都嫌他邋遢。
1: 哎呀，你看他头发也乱糟糟的，我们说没有跳蚤呀。
0: 哎呀，远点儿，快跑吧。

0: 哎，你这手可真快，俺笨，那可绕不过来。 你不笨，你这手一看就是干过苦活重活的手，知道吗？我刚进厂还不如你呢。啊，你练多了就熟了，熟了就巧了。哎，那俺好好练，从纺车工练成织车工，就是累死，也要溜在厂里。哎，有志气。哎，包裹，下班别走啊，咱姐俩一起去澡堂洗澡。
1: 不。
0: 不相信，哎，怎么不相信呢？热水澡多舒服啊！哎，我可羡慕你那大辫子了，我留不成长头发，一直是二道毛，就喜欢帮人编辫子。等洗完了，我给你编辫子。你啊，你不嫌弃啊？哎，快快走吧，在热水里多泡泡，我再给你熬点红糖水。
2: 去去寒。嗯。哎，包谷，哎，你咋还不脱衣服啊？
1: 算了，不洗了。
2: 哎呀，来吧来吧，动作慢了，别再受凉。
1: 这好，爱洗。
3: 我帮你，包裹，你身上咋都是伤啊？福章，你醒厂后，俺不怕你笑话。俺是童养媳，六七岁吧，婆家用二斗保护换的丫头。婆婆嫌俺笨，嫌俺吃的多。
2: 嫌俺吃的多，嫌俺嘴硬，干活慢了，他总爱一顿。小姐儿被黄鼠狼拖走了，也走啊，俺男人娘撞了，都还走啊。包谷，你这傻女子，哎呀，你早该跟我们说呀！现在解放了新社会。
3: 怎么还能让童养媳那样的封建习俗糟践自己？就是因为解放了，俺闹了好久，婆家才答应放俺出来工作嘞。说干不好挣不到钱，还得回去。组长，俺想好好学，好好干，俺就是累死，俺也不想再回那个家了。包谷，我懂。
2: 我跟你一样，是苦女子，从小跟着爹娘逃荒到河南洛阳。大哥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折磨死了。小妹逃难时病死了。二哥十几岁就到西北机器厂当学徒，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没有新中国，我早饿死冻死了。是共产党和新中国，让我们穷人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包谷，你别怕，在这里好好学，咱们凭自己的劳动吃饭。你婆家再敢欺负你，我作为工会代表，去找他们说理去。嗯，
1: 龙涛姐。 你真是俺的好姐姐，俺舍不得离开厂子。你这么一说，俺心里的冰都化了。<笑>
2: 包谷，不哭了，不哭，
1: 不哭，
2: 我帮你洗头发。
1: 好，
2: 咱们打扮的利利索索。
1: 好，
2: 多好的长头发。哎，对了，包谷啊，我看花名册上今天是你的生日。 俺不知道俺哪天生的，厂里要报年龄生日，俺就随便说了一个。
0: 那我们就按今天过啊。我呀，给你买了一小块鸡蛋糕，你回宿舍吃。
2: 啥叫鸡蛋糕？
0: 就是鸡蛋和金白面做的，就巴掌这么大，可软乎了。跟你说啊，没牙的老太太都能吃，可香了。
2: 真嘞？
0: 嗯，
2: 谢谢孟大姐，谢谢啊，
0: 不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桃满园》第三集，剧中人如愿由严萌萌演播，蓉姐由武凤春演播，小凤由杨颖演播，韩丽丽由白雪岑演播，王子由凌云演播，徐主任由扈倩倩演播，赵梦桃由张璐演播，云奶奶由马小季演播，老令由任杰演播，包谷由林兰演播，花椒由傅娜演播。主题歌作词汪玲，作曲张艺平，演唱段娟。

0: 谢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连续剧《春桃满园》，总策划郭荣，策划张哲、张崇仪、康忠民，编剧吕慧、尹欣，编辑殷晨、周竹君、冯敏、张继秋，统筹李媛媛、胡小娟、王博、杨韵，导演金队，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合成金航、李萌，制作人殷满仓，出品人江兴超。
2: 被雨淋病了也不吭声，是个好姐妹。
3: 是。

0: 是啊，
1: 不是吗？
0: 她本来就是咱们的好姐妹，是旧社会害了她。到了咱们组，咱们就该捧出心来暖她，伸出手来扶她，把她心里的冰块给化开，把她心里的火苗给煽旺。
2: 嗯，明天起就让包谷给我帮车，我好好教她学技术。
3: 嗯，让包谷跟我挨着住吧。
2: 嗯，
3: 晚上我跟她说说心里话，把肚子里的苦都倒出来，
2: 对，
3: 大家一起帮他想办法。
0: 好，好啊。
3: 啊，
0: 我就说嘛，一人先进孤单单，大家先进推倒山，我们不能让一个伙伴掉队。
4: 打那以后啊，小组的姐妹们对俺可好了，节假日一起逛公园，还上俺婆婆家帮俺做工作，给俺撑腰，一路上让俺教大家唱兰花花。
5: 姥姥，就凭你说了这事儿，我也感谢孟涛。
4: 青纤纤的那个蓝纤纤，那个莹莹的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0: 来来来，姐妹们，今天开个会啊，通告一下，现在我们小组遇到了新挑战。
1: 什么挑战？
0: 从这个月开始改成两班倒，每天分成两班，白班和夜班，每个班呢完成交接班任务以后才能下班。
2: 哎，新机器我们几个老员工试过了，每天即使延时一小时下班也完不成交接班任务。
3: 那不行，延长工作时间不符合劳动法。
0: 如愿，我就知道你要说，可是没办法，厂子搬到纺织产业园以后啊，设备更新为德国轻则 ZR71 型设备，我们小组负责40台进口细砂机，新机器车身60米，比以前设备长了1倍，以前每台车是400枚砂锭，现在呢每台1392枚，劳动量啊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4: 咦，还了娘哎，设备长了1倍啊，那以前上一个班相当于从西安跑到咸阳一个来回，那以后就是1.5个来回了，我腿都要跑断了。
3: 组长，新机器工作量这么大，为什么我们组要看40台？我们组就10几个人，忙不过来啊，不能分给别的组一些吗？
0: 这40台进口细砂机啊，主要生产精梳60只和135只砂，是公司生产难度最高、创汇最多的产品。每次厂里的新产品试验，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
2: 荣姐，你怎么老咳嗽？来，喝点水。啊，
0: 谢谢。如愿，攻最难的技术，接最重的任务，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这是孟桃小组的传统啊。
3: 但很多传统不一定适应现在了，为了保持传统要我们付出多少代价，没有休息，没有爱好，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哎，是不是太残酷了？
0: 如梦，孟桃小组的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0: 但是今天，好工人不能像以前那样越苦越累越光荣。新一代的产业工人，既要会工作，又要会生活，要吃嘛嘛香，干活更有劲儿。
1: 哎呦，说的是不是啊？
2: 我觉得这丫头说的有道理，
0: 就是有道理，
3: 就是啊。
0: 你说谁天生愿意吃苦受累啊？
4: 对
0: 啊，安静，安静。
5: 如月，你说的这些我也赞成，可现在是特殊时期，总得有人吃苦，有人受累。我们孟桃小组就得上，这就是孟桃精神中强调的奉献呀。
0: 奉献也要有限度，我们要继承发扬孟桃精神，但不能还像他们那样苦干硬干，靠延长劳动时间，靠超过人体极限的劳动强度来完成任务。
5: 是，孟桃所处的时代，设备和技术还很落后，他们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快干、苦干、实干，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对别人呢，送方便送温暖。我们今天传承赵孟桃精神，除了苦干实干，还应当花大力气创新，提高效率，精益求精啊。
0: 哎，我就奇怪了啊，新设备德国进口的，这么先进，哎，应该是人更轻松，效率更高啊，怎么我们的劳动强度不降低，反而更累了呢？
5: 哎呦，傻丫头，新设备需要磨合，需要调试啊，怎么提高效率时间，我们几个老员工组成公关小组还在探索。也就是说，牺牲孟桃小组这十几个人的休息时间和精力，换来全集团甚至是纺织行业的高效率低劳动强度，这也是孟桃小组存在五六十年的意义呀。什么叫标杆？这就是标杆，明白了吗？
0: 我在这儿等着我呢。人怕出名，猪怕壮，那就把我们孟桃小组的女人当男人使，把一个人当两个人使呗。
5: 哎，一个人当两个人使，哎呀，这是个思路。
0: 你讽刺我啊？
5: 不不不，如月，你有兴趣参加公关小组吗？
0: 我又不是老员工。
5: 哎呀，你聪明，脑子活，来吧，欢迎小刺头。
0: 那你们可小心了啊，我就是来专门给你们挑刺儿的。
6: 和当年任劳任怨的孟桃姐妹们相比，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成长在互联网时代，享受的物质生活和接触的信息远远多于老一代。除了工作，我们要 K 歌撸串，我们要剁手网购，我们要刷微博刷朋友圈，世界那么大，我们还想去看一看。现在猛地变成了两班倒，除了车间就是宿舍，除了上班就是睡觉，没有休闲，没有娱乐，连花钱都没时间，生活质量大大下降。估计像王子预测的，我快撑不下去了。
0: 丹姐，过来看一下，大面积断头。
7: 哎，来了来了。这个新机器速度很快，人跟不上机器速度，就会造成大面积断头，要不停地换管子、换砂，要不停地跑。
0: 哎呦，我这还不够快呀！破了，
7: 给创可贴。
0: 啊，你还随身带了创可贴啊？
7: 吃不透新机器的脾性，大家手都被割破了。我备了创可贴和医用胶布。
0: 谢谢丹姐，还是你们老员工有经验。哎呀，好在快下班了。
5: 哎，大家听好了，接到厂里给我们组的临时任务，要求改涤棉二一，今晚加班啊，休息半小时就干活。
0: 哎，凭什么呀？这些急活总是给我们组。
5: 孟桃小组的技术是全场最好的，
0: 那也不能总是多干白干吧。组长，你知道毕业组都咋说咱不？
5: 咋说？
8: 急活难活给找孟涛小组吧，是让他们是先进了。
0: 哼，我们先进就该受累啊。
5: 小刺儿头火气挺大呀，要想在孟涛小组待下去就得吃苦受累，你不干多少人想着进这个组。
0: 少激我，我还真撂挑子了。
5: 那就先干完今天的活再撂吧。

0: 如愿，你上次发牢骚，说把一个人当两个人使，给了我启发。
1: 哟，我这个刺儿头还能给您启发呢？你看哈，我们组的40台车全改成德国轻则
0: ZR7型细落连设备，这种设备在全国纺织行业都实行整段换粗纱工艺。我们小组以棉涤18只品种为主，这个品种不仅粗纱跑得快，而且每个班每台车至少要落7个纱。对落纱工来说，单是完成落纱的工作量已经疲惫不堪，落完纱呢还要抓紧时间换3000个左右的粗纱，每个粗纱1.35公斤，每个班每个落纱工平均要举起2吨多重的粗纱。
2: 妈呀，你算得这么清楚啊！我光顾着干活，不知道我一天要举2吨多重啊。
0: 还有啊，如果是换纱不及时，会造成大面积断腿。
2: 对，哎，我当落纱工容易吗？女汉子。
0: 所以说，落纱工阶段的这个问题啊，成了影响工作效率的拦路虎。你说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哎，我就琢磨，能不能把直车工、落纱工这两个工种合并起来？
2: 两个工种合并？
0: 对，比如说啊，你是落纱工，我是直车工，我们把换粗纱分给直车工，每个直车工呢每班只需换粗纱768个，也就是只有1.04吨，这样就大幅减轻了落纱工的工作量，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啊。
2: 你愿意多干帮我捡担子，我当然不反对。
0: 那得咱俩配合好呀，具体操作试验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不是？
2: 好吧，能提高效率，让大家少累点，我愿意。

0: 你们老说90后三大理想：脱单、减肥、暴富。恭喜你实现了前两条。啊，
1: 我现在一提上班就害怕啊，约会的时间都没有，男朋友也不愿意了。
0: 哎，别说你个娇小姐吃不消了，我也扛不住啊。你看，看我这脚肿的。
2: 你咋还肿了？你是飞毛腿啊？车间弄道里跑的那叫一个快，踩了风火轮似的。
0: 跑得快，不就是想多挣钱吗？我每天看两台半车，比你们多看半台车，不跑得快咋成啊？嘿，这个月啊，我拿了小组最高工资呢。
2: 是有钱不要命，我看两台车都快挂了，你有啥诀窍能看两台半车？
0: 哪有啥诀窍，想着多挣钱就跑得快赚得勤。
3: 哎，陆远师傅，胆街他们三个老人拱都向麦段不干了
2: 啊，
3: 组长跟他们撒在宿舍正做拱朵嘞。
0: 啊，这本来就忙不过来呢，再走了三个咱组怎么撑下去啊？
2: 走看看去。

0: 组长，你不要劝我们了，我们仨四十来岁了，真是干不动了，每天上班12个小时，孩子没人管，人累了脾气也坏了，这更年期都提前了，总为鸡毛蒜皮的事儿吵架。
1: 买断的事儿我们翻来覆去纠结了很久，咱孟涛小组干这么多年，小组这么多荣誉，我这走出去脸上都有光，可是这
2: 我们三个买断呢，是想过正常日子。小荣啊，你知道我们的难处。
3: 理解，理解。我儿子今年中考，我没时间给他做饭陪他读书，只能对他说，考啥样就啥样。内疚啊。
1: 组长，这我们走了你就更累了，工作任务重不说，现在小组一大半女子没成家，也没时间谈对象，他们家里人急，自己也急，矛盾就多，这往后结婚生娃事情更多了。
3: 哎呀，队伍年轻，产品更新又频繁，年轻人手生要下更大功夫。这昨天听说你们仨要买断，你们看我急得直上火，满嘴的长泡啊。
1: 小荣，你身体咋样？我看你最近瘦了不少。
3: 是啊，搬到新厂瘦了10斤，晚上躺在床上还睡不着，有时候累狠了我也想不干了，可是舍不得呀。
2: 小荣啊，不是我说丧气话，这女人过了40岁一定要注意身体。
3: 我知道，老姐妹，我是真舍不得你们几个呀，
2: 你们这一走我这心里更难过。
1: 组长，我们也舍不得呀，可是没办法呀。
4: 要不我留下来再干2年。
3: 丹姐，你说真的，
2: 我是心疼你呀，咱俩差不多大，你看你瘦的，我们仨要是一下子都撤了，你可咋办呢？哎，
4: 我再缓2年，从老一辈人手里学的手艺传给下一代新人，等那帮小女子成了熟手再走。
3: 哎呀，谢谢丹姐，谢谢，谢谢。
4: 我就一个条件。
3: 啥条件？
4: 你赶紧给我上医院看看嗓子咋的了。
3: 嗯，是。
5: 哎，组长可真可怜。
6: 哎呀，姐姐们也太难了，
7: 我可不想跟他们一样，家顾不上，40来岁就把自己弄成黄脸婆。
8: 你也不想干了？
7: 不是，我就是觉得现在的产业工人不该是这样，总说我们是蓝领，蓝领应该过得更好。
8: 是啊，现在我老公身体在一点点恢复，娃呢也一天天的长大，上次我们家的困难那么多人帮我，我就想好好干活，回报厂子，回报大家，这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7: 你呀太实诚了。
9: 如燕，这些日子啊，我们俩尝试用分段换粗纱工作法替代整段换纱，你感觉怎么样？
10: 我轻松些了，把换粗纱的活分给你这个直车工，我一个班少举1吨多的粗纱，动作也快多了。
9: 可是我觉得直车工和落纱工之间在配合上还是有些问题呀。
10: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工作效率提高了，这个方法可以在全组推广。
9: 哎，我有个新想法，哎，直车、落纱、摇车一体化，把每名组员锻造成了既能直车又能落纱还会摇车的多面手。
10: 什么意思啊？哎，你说你把一个人当2个人使已经够可以的了，现在又要当3个人使啊？
9: 你听我说呀，当年赵孟陶创造的巡回清洁检查操作工作法在陕西省全面推广，我是从孟陶的巡回清洁检查操作法中受到启发的，
11: 职车工、落沙工、清洁工三个工种合并，实现一岗多能，这样就能极大提高工作效率啊！
10: 就瞎折腾嘛！你让我一个学落沙工的，再去学职车工、摇车工的活儿，我哪有那时间和精力啊？再说了，整个工序中最难学的就是升头技术，要在高速旋转的沙管上升头，一不小心就会被沙线划伤手。现在新产品沙线又特别硬，我这手上又是创可贴又是医用胶布的。
11: 我们梦桃小组是新品种的试验田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肯定需要胆量和牺牲，如果成功了，这就是技术创新的示范点呀。我们可以用业余时间来克服生头的技术难点。
10: 我不干，我要结婚了，我不想当小白鼠，更不想弄得两只手破相，结婚戒指都套不上。到点了，我活也干完了，我走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桃满园》第四集，剧中人如愿由严萌萌演播，蓉姐由武凤春演播，小凤由杨颖演播，韩丽丽由白雪岑演播，王子由凌云演播，徐主任由扈倩倩演播，赵梦桃由张璐演播，云奶奶由马小季演播，老令由任杰演播，包谷由林兰演播，花椒由傅娜演播。主题歌作词汪玲，作曲张艺平，演唱段娟。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吴雨欣。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今天我们传唱他，今天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云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1: 电子产品虽好玩，眼睛更要多关爱。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傅美妍。右眼久了望望远，3个20要记全。看20分钟，远眺20英尺，20秒，少看手机多户外，明亮世界看世界。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唐英国鞠躬望三人心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

0: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3: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0: 阿姨，
2: 大爷，
3: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的，没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心里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忠明。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当然是
9: 放学了。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一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关注。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当我们和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孩子出现了固执，然后呢非常离谱的逻辑，甚至是会做出让人哭笑不得的行为等等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忍不住想和他们说道理，试图用成人的逻辑去说服他们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时候应该是和他讲道理，还是应该是怎么去处理的一些方式呢？首先呢，儿童大脑的发育特点，这是各位要知道的。通常呢，我们的前额叶的皮层哈，成熟要持续到青春期，甚至是成年的早期。所以，当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啊，非得用蜡笔在墙上画画哈，墙上画画，哪怕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次，不能去乱涂乱画，可是他故意还是去涂，这个时候不是捣乱吗？所以你的气轰轰的一下就马上上来，想和他吵架或者是骂他等等情况。那和这样的小朋友较劲，其实试图用逻辑方式说服他们，只是会让双方陷入到僵局当中，因为他根本不懂你在生气什么，他不知道不可以画画。还有就是情绪会由于这个优先于理性哈，儿童的边缘系统就是大脑中负责情绪的区域，发育的会比这个前额叶皮层更加的早。那在这个全脑教养当中是有说到了，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大脑是会进入到一种这个低度反应模式，理性思维思考几乎是被情绪淹没了。比如说当他因为同学抢了玩具的时候开始大哭大闹，你会跟他说别哭了，玩具其实不重要，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所以我们说与他较劲，还不如先安抚他的情绪，之后才开始慢慢去引导他，对吧？还有就是叫抽象思维能力是有限的。学前呢，一般是指2到7岁，这个时候呢，孩子是处于前运算的阶段，他们可能会认为说云朵会哭泣，所以下雨。那这种呢，神逻辑并非是胡闹，而是大脑认知水平的自然体现。和他较劲其实没有用哈，不仅没办法改变他的看法，还可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曾经我说过，小的时候我以为呢衣服变小，然后呢为什么今年穿的衣服呢，过半年去穿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小呢，才发现原来是我们长高了长大了，并不是孩子呢自己呢这个说了哈，就是衣服变小了。另外和他这个较劲的心理后果会出现破坏亲子的信任，如果我们频繁和他较劲，试图用成人方式呢去要求他们，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被否定，然后呢会失去对我们的信任。比如说他兴冲冲地分享自己的奇思妙想，但是呢他跟你说云朵会哭泣，但是你跟他说不是，这是这个云，然后呢就是水蒸气多了之后就会下雨，他根本听不懂。这个时候呢你会说你这个想法太离谱了哈，然后时间拉长之后他就不愿意和你分享这些他的一些小心思了。另外就是会引发负面情绪的循环，心理学当中的情绪传染是说到了哈，情绪会在人际互动当中相互去传递的。比如说他不想写作业然后开始磨蹭，我们如果硬要求你必须现在写，可能是会更加抵触，甚至是爆发情绪或者是矛盾。这个较量方式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会让孩子对学习产生非常大的厌恶哈。另外就是阻碍自我的认知发展。其实如果说我们过度较劲的话，强迫他立刻达到成人标准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出现很多做不到的事情，然后降低他们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对吧？来只在大街哀嚎啊，尊一声国王的。那怎么去跟这个孩子有效的沟通呢？首先呢是要接纳情绪，这是说了很多次了哈，延迟理性的这个发展。另外呢就是顺应孩子的认知水平，你让一个3、4岁的小朋友讲道理不可能。另外是提供选择，增强自主性哈。另外呢就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很多事情你跟他说他听不懂，但是如果你去做了，他就会模仿你的一些这个
习惯呐、啊，或者是你的生活的一些行为等等情况，别总是说我做不到，从现在开始以身作则，你也可以做到哦。

看，你说是他真的天生就会吗？好像不是，是你造成的。很多家庭啊，孩子都是个宝，什么家务都不干，但是呢，你觉得你只要是把学习搞好就行了，结果孩子出现之后呢，成绩不是很好啊，然后呢，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别说做饭了，连自己袜子都没有洗，对吧？我们身边呢有一些这个小主持人的家长啊，就做得非常好。我们班有一个小女孩，周末呢爸妈去超市采购，她是会拿着小本儿，像个小管家一样帮着记要买的东西，对比价格。有些东西呢她不认识字，然后呢她就给她画上一个，比如说苦瓜吧，她就给她画一个苦瓜的样子，虽然我们看不懂，但是她能告诉你这是苦瓜。回家之后呢，他是还主动帮忙把东西归类放好。整个过程他脸上洋溢的不是被迫营业的痛苦，而是我能帮上忙，太开心了。这种孩子，你说他走到哪儿都会受欢迎，他在哪儿都会活得很好很好，对吧？那这种能干呢，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生存教育方式。另外，思想成熟，志存高远也是很重要。有的孩子呢，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觉得挺没意思的。他说来说去啊，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皮肤啊，什么卡片呐、啊。但是有些孩子不一样，他会看电视，跟你一起追剧，然后冷不丁还问一些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当中的深刻问题。这个时候你会愣一下，之后才回答，会发现思想比同龄人成熟，心里有自己的想法和志向。这个背后一定会有一对把他当成是成年人来尊重的父母，说的就是你，可能你做得很好，所以他也变得很好。所以这样说下来，你看老人家说的报恩和讨债根本不是孩子给你带来什么，而是孩子本身是什么状态。他的状态其实是你先天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你要是能看见他就是来报恩的，就不会出现太多太多的一些家庭的分割，或者是家庭当中的你来我往，大家很不开心等等情况了，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啊，就是做饭的一个小改变，我们的血脂降了，不节食也不忌口，两周就会有好转。这个方式跟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些好习惯应该保持，哪些需要做小小改变呢？你家里平时做饭是喜欢大火去爆炒，然后呢煎烤烹炸，还是习惯用清蒸慢煮呢？很多人说了，热锅爆炒才会有烟火气嘛。但是有一项研究是表示说，同样的食材做饭时候只要改变一下，两周血脂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哦。那这个变化则有多大呢？你看，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细胞报告医学》是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坚持两周的蒸煮饮食之后呢，参与者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是有所下降哦。啊，同时呢，他们是找来了20位志愿者参加，分成两组，吃的食材完全一样啊，但是区别是在于烹饪方式不一样。第一组吃的是蒸煮饮食，多用蒸和煮和低温少油；第二组不一样了哈。烘烤模式，用烘啊，用烤啊，高温脱水。然后结果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总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所下降，就是在蒸煮饮食当中都是有所下降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吃饭做饭的时候呢，还可以有些隐藏的好处。你看制作时候呢，可以清淡的少油，对身体很好，还有就是营养保留相对会更多。而煮炖还有蒸最推荐的低温烹饪方式，旺火快炒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蒸煮炖的加热温度是在75度到100度，而炒煎油炸等等情况是高达150度到200度的情况。它不仅呢这炒出来菜呢可能会更油更腻，然后呢同时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还有不管是蒸菜炒菜还是煮菜还是炖菜，都是不太适合煮太长时间。另外有害物质会更少一些，蒸煮食物的软烂会对我们身体来说更好的消化，厨房当中油烟产生很少很少哈，比我们这个炸呀煎呐等方式。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每次做饭的时候，有些妈妈会说，哎呀，做完饭之后我都不想吃饭了啊，就是因为它吸入的这个油烟太多了，然后身体已经开始好讨厌了，对吧？然后呢我们每次做完饭之后呢，我们油烟机先别关，让它再去转个1分钟2分钟，这样的话把整个油烟都吸干，对我们整个房间所有人的健康来说都是很好的情况。厨房当中的油烟产生少，这一点也呢在这个我们的煮和蒸当中也是挺好的哈。还有蒸煮健康又好吃，记住5个小技巧啊，摆放有顺序啊。这个蒸菜的时候呢，不太熟的放在下面，一熟的就是不太熟的放在上面，一熟的放在下面。因为蒸汽呢是向上上蒸汽，这个上层的这个蒸汽热量是高于下层的。切块的时候切小一点点，然后呢最好是沸水入锅，另外后期加调味料会更加好一点，注意一下，控制一下时间。还有就是不要刻意忌口啊，什么鸡鸭鱼肉也不用顿顿吃素，你只是做一个小调整，就是把煎炸烤换成是蒸煮炖，坚持两周身体会发生非常多的变化。我觉得这条呢不只是我们的大朋友哈，我们的爸爸和妈妈爷爷奶奶，其实在很多的小朋友生活当中也是更加适合。在网上其实有很多的博主，他们是会做这个什么一锅可以煮出3个菜，我觉得挺厉害的。然后里面呢就是用蒸的方式，然后最后淋油，然后呢也可以呢做出来之后呢通过一些凉拌呢等等方式去处理。所以我们请各位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做好这个营养上面的搭配，会让身体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好。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欢迎回来关注到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见。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柔美体小主持人张子萱。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就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陌生人给零食摇摇头说不不。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佩颖。电话里要密码，捂住耳朵不回答，网上说中大奖都是骗人的大灰狼，遇到可疑事快找警察叔叔帮，我是反诈小超人。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啥去？
9: 听节目呀。
8: 什么节目？当然是
9: 放学啦。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学习当中的主动性和内驱力从哪里来呢？经常和家长在聊天的时候呢，听他们最多一句话就是，哎呀，我这个孩子呢一点学习的主动性都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啊。几乎每个家庭每个家长都是说过这个句话啊。但是呢，这个时候问他说那怎么办呢，很多人答案的是没办法，等他开窍了吧。这个等字啊，就是问题所在。大部分人对学习的动力理解其实是反的，默认的顺序就是先有学习动力才会去行动，对不对？所以才会一直等，等孩子哪天开窍了。可是现实恰恰相反，真正的顺序啊，是行动在前，动机在后。不是有了动力才会行动，而是先行动之后才会出现动力，各位知道吗？你看，我们想一想，成人的世界就是，比如说有一份报告啊，拖了好几天不想动笔，可是一旦逼自己打开文档写上第一行，你就会莫名其妙的一路写完整篇了。然后整完之后你会发过来给自己看，说诶，写得还不错，然后给自己呢加加分等等情况。还有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不想收拾房间，可是一旦你弯腰捡起第一件衣服，你就顺手把整个房间都收拾一遍，还停不下来。很多打工人都会懂这个感觉，不想上班的时候浑身都不想动，可是一旦打开电脑啊，回复邮件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到状态当中了。

所以说呢，人一旦动手做一件事情，注意力和兴奋感就会自己滚起来，越滚越有劲儿哈。这跟你喜不喜欢这个事关系不大，跟你一开始有没有心情关系不大。真正的开关就是开始了没有。孩子这个学习呢也是一样的哈。其实我们这个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等孩子想学了才推一把。可想学这种感觉，很多家长一辈子都没办法等到孩子主动说出来。所以你等，等到天亮也没有办法出现的问题。所以说与其干等，不如让他先接触一点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是只学一道题，哪怕只学五分钟，哪怕只写三个字，这门槛呢可以说是不高了吧。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才是门槛当中关键的一环。一旦开始了，很多孩子就会发现自己好像也没那么难学下去。一道题目写完了，顺手写了第二道，五分钟过去了，哎，还想再学一会儿啊。这个不是孩子开窍了，这是开始这个动作出现了，替他把剩下事情全部做完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同样的动作，甚至是更容易被忽视，积累我做到的感觉。如果给孩子题目总是太难，他会怎么想呢？我不想更努力了，我只想反正我也做不到哈。所以这个聪不聪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学东西的时候，是从简单到难有关系的哈。这个题目如果说是他做好了做对了，那他呢就会开始不断的往下学。题目的难度要稍微点点脚就能做到，而不是拼尽全力只解出一道题，那太熬人了。孩子做到的时候要真诚告诉他你做到了，而不是视而不见。很多家长会有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出的题太难了，孩子这个努力又容易呢这个太被容易无视。所以我们总是说兴趣是做出来而不是等出来的。内驱力呢从来都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天赋，不是某些孩子生下来就有，某些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它是生活当中一点点的小行动，再加上一点或者是一次又一次的我做到的行为，一点点的累积。所以我们今天所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先有行动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你就开始懂了我们跟孩子怎么去沟通了，他的内驱力会出现的越来越好。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暑假时光啊，书香伴暑假，阅读伴成长。那么这个暑假呢，孩子们都在做什么呢？来听听。
2: 会觉得我不错，
3: 在这里每天都有新朋友等着我们认识，会说话的小鱼，聪明勇敢的石头，温柔的大树，还有教会我们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卫士。翻开一本书，我们就可以走进奇妙的书中世界，收获各种各样的新知识。
4: 妈妈，我最近读了《不一样的树》和《大家都去那个》，我特别喜欢《不一样的树》。
5: 树一老树安慰小女孩说，你看每一片森林里都有一棵不一样的树，
6: 我们每个小朋友都像不一样的树，我们也不一样。
7: 糖糖宝贝，你说的好棒哦，我们每个小朋友就像不一样的树，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也有属于自己的小缺点，我们要尊重并且收纳别人的缺点，尊重别人的不一样哦。
8: 妈妈妈妈，我觉得绘本也超厉害。
7: 是这几本吗？切水果的刀，厨房里的火不能爬窗户。
4: 我这些书也读过，切水果的刀，厨房里的火都有隐藏的危险。
3: 菜刀、水果刀都是尖锐的厨房工具，不是玩具，小朋友绝对不能碰，不能玩。还有小剪刀，只能大人帮忙用，我们不可以拿来打闹。剪指甲要用专属的指甲刀才安全。还有火可以做饭，带来温暖，但是也隐藏的危险。打火机、火柴都不是玩具，我们小朋友绝对不能在家里玩火哦。
4: 弟弟，你知道菜刀、水果刀小朋友能玩吗？
9: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对啦，小剪刀可以用来剪指甲吗？
9: 不能。
4: 对啦，打火机可以在家里玩火吗？
9: 不能，不能。
4: 对啦，
7: 没错啦，暑假小朋友在家的时间更长，在家享受假期的同时，还要牢记安全知识，远离危险，保护好自己哦。
10: 我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0: 网络世界真奇妙，个人信息要藏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慧航，不随便加陌生好友，不透露密码和住址，遇到网络欺凌不沉默，告诉老师和家长，绿色上网，快乐成长。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文森慰问，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啊！说这两天的天气像空调外机，不过分吧？还不仅仅如此，就是它是空调外机，而我们正站在就是空调外机的正对面，哇，直吹！包括感觉啊，就是这两天的那个空调都不是太给力，我一度觉得洗不痒了，还是干哪几，就还是觉得。怎么就觉得那么热呢啊，尤其是像可能我们进入到一些人比较多的，哇，那完全是感觉是没有开呀、不知道大家空调都是开几度，那天有朋友在跟我说，他说他们家是开28度、29度，我说是那个匹数特别大吗？房间比较小，匹数大，因为我感觉28、29度，你相当于还不如不开，尤其是在比如说晚上的时候，28、29度是不是比外面的温度还要高啊？当然跟空间不一样，空调的匹数不一样，有一些制冷的效果不一样，也有关。像我现在就是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以前我要开16度是极致，现在我就是开个睡觉的时候开个24度是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偏冷，不过25度就不行了，就是介于这个之间，那我宁可让自己稍微冷一点点都不要热醒。老样子，我们还是先说说天气啊，因为确实大家这个天气是影响还比较明显，而且尤其最近也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天气情况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或者我们的生活啊，包括有一些要出门游玩的人也要格外的注意。最近有部分的地区温度直冲40，那各地也继续发布着橙色高温预警。目前呢，高温还在持续着。那有一些地区确实是39度，你像比如说安永德那一块啊，温度就极高了。另外呢，我们这一块是橙色高温预警，虽然说没有达到说像40度那么夸张，但是因为台风带来的一个蓄势待发的影响，也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那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关于整个天气呀、补水呀、防晒呀、防紫外线呐、以及持续关注着这样的预警，做好一些相关的安排。那包括如果未来的这几天风力会比较大，我们阳台的一些很容易掉落的物件要收拾好，就还是要有一些防范工作在啊。那包括说我们车可能长期停在某一个地方啊，然后有一些要修剪枝叶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要适时的去移挪一下，因为适当的修剪其实也是要对抗一些恶劣天气带来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配合哈。看了一下未来几天是预报有雨，然后温度是31、32度左右。也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好嘞，说到出行啊，也要再提醒各位，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说，在铁路12306的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啊，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成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候车站，就很直白了啊。它全篇的内容叫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某年某月的某时某分，所以你务必注意时间。然后呢，变更后就变成了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某年某月某时某分，请您于某年某月某日晚上提前到候车站，这样其实可以规避一些歧义问题。像全国铁路的暑期运输启动之后，根据旅客的出行需求，所以它也在一些热门方向区间时段加开了列车，就比如说在夜间乘火车的旅客就要尤其注意了。那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也不是提前一天啦，因为过零点嘛，前后，因为它实行的是一个24小时制的，你这个票面呢、过了那一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到第二天了。所以说以图车票为例，所以说票面如果
显示的，比如说你是7月22号的0时02分，那你就是应该要在7月21号的晚上，就是你提前一天晚上就要去候车了，这样就很清楚了。那如果我们买完票支付完之后，系统也会做出相应的提醒，也避免我们耽误行程。大家怎么去设置出行提醒呢？比如说我们票买完之后，你可以去它的首页，它会有一个显示这趟车的相关信息，然后在底部呢又有一个出行服务，你是可以把这个添加到自己的日历，点击之后设置日程提醒的。注意了，一定要仔细检查提醒的时间，你是否设置的是票面日期的前一天哈啊，不然哦，你要是设置错误，就变成那一天，那一天就相当于隔天了。那完成设置之后呢，乘车信息也会通过手机的日历提醒你的出发时间。怎么在手机上看你的检票信息啊？在铁路12306的 APP 的一个车站大屏功能是可以查看，列车的状态、检票口或者正晚点的一个状态的，非常的清晰啊。我们选择要查询的车站和列车就可以看到了。那至于说行程有变，也可以按照规定去改签。开车前48小时是免费的，开车前不足48小时也是可以免费去这个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那开车前不足48小时，改为这个也是有改签费的哈。那开车之后，在那一天的24小时之前是可以免费改签那一天的其他列车的。总之，大家就是提前的了解。目前铁路12306包含它的网站和客户端是目前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所以大家认准官方渠道，不要贪小啊，就是那边什么打八折降多少，最后发现自己根本出行不了。

0: 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 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

0: 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9: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8: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

0: 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2: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6: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5: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烟雨再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2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

0: 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5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2: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3: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3: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3: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4: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0: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6: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7: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 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

0: 新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1: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五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五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0: 我们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1: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2: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1: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3: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1: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4: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呢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 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1: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坎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6: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7: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8: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
9: 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

0: 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爱护花草，小花小草也有生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舒阳。校园里不摘花，草地上不踩踏，给小树浇浇花，给小花松松土，爱护校园一草一木。我是护绿小天使。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葫芦的竹签子练习这个动作。梦桐，你是谁？
1: 我也是纺织厂的小姐妹。
0: 那太好了，你看，我用竹签子练习绞皮滚动作，等回到厂里就交给姐妹们。
1: 梦桐，你太累了，休息一会儿。
0: 不，我不愿意休息，我要像钟表一样不停顿地走啊干啊，干到我头发都白了。我就想工作，不换件，不泄气，一口气干到共产主义。
1: 不换件，不泄气，一口气干到底。这跟我常说的爱拼才会赢是一个道理啊。哎，人呢？人怎么没了？梦桐，梦桐，梦桐，梦桐，
2: 如月，你咋了？你喊啥了？你做梦了？哦，丽丽，把你 pad 借我用一下。
3: 啊，你干啥？我看韩剧了。
2: 哎呀，别看那没用的了，快给我，我查点资料。哎
3: 呀，你抢啥呀？
2: 我查点资料。
0: 纺织行业现状，目前我国已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产业链较为完善的纺织工业体系，但技术装备落后，新产品开发不足，中国的纺织企业还处于低端生产阶段，大约有80%的企业生产中低档产品，6%生产低档产品，4%的企业生产品质低、价格低的产品，仅有10%的企业生产高品质产品，急需加快技术改造速度，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劳动效率，降低员工劳动强度。哎，据海外媒体报道，德国纺织机械工业目前仍居全球首位。德国纺织机械最强的项目是纺纱机械、针织机械与织袜机械。
2: 有了！哎，如月，你摸着了？你这大晚上了给谁打电话？
0: 王子。嘿
3: 嘿，想你的欧巴啦。
2: 哎，去去去。喂，王子啊。啊，对，上次你说你有个德国老客户，帮个忙，帮我查一些资料。几点了？
0: 现在1点啊。
2: 对，凌晨1点，这是1号命令，抓紧执行啊。
4: 如姐，你上次说的一人多岗还是不是啊？
5: 哎，如月，你不是要结婚度蜜月吗？
4: 哎呀，我改主意了，办个喜酒就行，不去马尔代夫了。
5: 太好了。
4: 哎，红包你可不能少啊。
5: 哎呀，行行行，
4: 那就冲你这个爽快劲儿，我给你看10几秒的手机视频啊。
5: 什么视频？
4: 你看，这是德国最大的纺织公司车间。
5: 哎呀，他们用的就是轻则细纱长车，跟咱们的一样啊。
4: 没错，我请教高人了，我们使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纺纱设备，要用一流的设备生产出一流的产品，操作技术水平是关键。嗯，所以冯姐，你是对的。
5: 我是对的？如月，我没听错吧？你说我是对的？
4: 这回我是认真的，承认你的想法是对的。就像孟桃当年发明的巡回清洁检查操作法，你前些日子带我试行的宝塔式分段换搓纱工作法来替代整段换纱，能充分发挥智能化新设备的先进性，流程少了，效率提高了。
5: 真的？你也这么认为？
4: 嗯，光看机器说明书不行，我让王子找德国朋友录了纺织车间的视频，仔细琢磨了。哎，你注意到没有啊？一个车间他们才几个工人在操作啊。
5: 对对，
4: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这种机器能把劳动力解放出来，我们只是没有掌握方法。如果像你说的一人多岗而且不累，那才叫真正的技术创新。革新能让智能化设备的先进性凸显出来，这才叫新时代的产业，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马上投入实战和磨合。哎，你不怕手破相了？
0: 哎呀，不怕，你看我的手都长老茧了。虽然认输不会死，但我死也不认输，爱拼才会赢。没有理想和奋斗的人生连一条咸鱼都不如。作为一个纺织女工，我们的人生理想和奋斗是实实在在的，是完成每天的工作，是我们每天在车间弄荡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我们一根纱一根线织出来的。当理想开花结果的时候，幸福就来敲门了。所以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2: 经过三个多月的实战与磨合，赵梦桃小组大胆创新，将直车工、落沙工、清洁工三个工种合并，在全行业率先实现了直车、落沙、摇车一体化。当年赵梦桃创造的巡回清洁检查操作工作法在陕西省全面推广，今天赵梦桃小组创造的直车、落沙、摇车一体化，让小组每个成员实现了一岗多能，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提升。梦桃小组直车、落沙、摇车一体化这项革新，让平均机台效率从原来的96.5%提高到97.8%，职工收入大幅提高。由于效果良好，这种高效的新工作法开始在集团进行全面推广。梦桃小组组长王荣因为这项成果荣获中国纺织大工匠称号，组员如愿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3: 近日，陕西咸阳赵梦桃小组荣获全国十大最美职工集体，小组九位姐妹一同赴京领奖，是全国唯一一个获奖集体。
4: 到北京领奖，
0: 我长这么大
4: 从没这么光荣过。
0: 这是咱们的高光时刻。
4: 对呀、啊、
0: 走走。哎，招工面试的时候考官问我有什么获奖经历，我说我中过奖，是买饮料揭开盖子再来一瓶，当时考官就笑喷了。
5: 哎，丽丽、哎、你这河南腔一点都没了，当讲解员没问题了。
0: 要是以后，
5: 哎哎，说普通话。
0: 要是以后有人再问我获奖经历，我就说我上北京人民大会堂领过奖。
5: 这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对。哎，荣姐，
5: 嗯，
0: 我们给总书记写封信好不好？
5: 给谁？
0: 习总书记。
5: 哎呦，小丫头，你瞎想什么呢？
0: 哎呦，没瞎想，这很正常啊。我看南开大学八个大学生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他们弃笔从戎的感受，总书记很快就回信了。哎，最近网上在评选最美奋斗者，赵梦桃的票数很高，说明大家都还记得赵梦桃。作为梦桃小组的接力者，给总书记说说我们的心里话有什么不行啊？
5: 啊，也是啊，给了我们这么多荣誉和鼓励，有时候觉得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好多话想说呀。
0: 哎，那我们就写吧。哎，一人一句，把想说的话写出来，好不好？
6: 好呀，好
0: 啊。一人一句，荣姐汇总。
5: 好。尊敬的习总书记，我们是陕西咸阳赵梦桃小组的职工，在新时代，我们依然高举梦桃精神这面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我们很年轻，我们很爱自己的岗位，梦桃精神让我们懂得了奉献、责任和担当。
7: 在工作中，我们学会冲上捞沫精神、工匠精神和梦桃精神。
8: 前些日子啊，赵梦桃小组荣获全国十大最美职工集体，我一个农村女娃
4: 第一次走上北京的领奖台，我觉得当一名好工人很光荣。
5: 请总书记放心，孟陶精神是一块闪光的金子，只有大家不断地去擦拭，金子才能在新时代里更加光彩夺目。我们这些80后、90后的纺织女工，将孟陶精神代代相传，为振兴祖国纺织工业
6: 撸起手。

0: 家伙听着，
1: 总书记在我们的信上批复了。哎呀，
0: 真的？嗯，
1: 看，厂办公室传达给我的，我用笔记下来了。给。
2: 哎，天哪，总书记批复了，总书记啊！
0: 荣杰，荣杰，你快快读给我们听听。
3: 好，好呀。
1: 孟涛小组的同志们，你们好，非常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希望大家以赵孟涛为榜样，在工作上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精益求精，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把孟涛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4: 那天我们幸福极了，从普通纺纱工人成长为企业技术标兵、劳动模范、青年突击手，是工作让我们这些小女子拥有了荣誉感、获得感和满满的自信。纺织机的轰鸣像一首劲爆的歌，穿梭在世界一流的纺纱设备中，有种磅礴的力量在涌动。孟涛姐，你看到了吗？徐主任、荣姐、韩丽丽、小凤，还有我，我们的生命年轮和你没有过交集，但你的精神却在每个人的坚守中代代相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桃满园》第六集，剧中人如愿由严萌萌演播，蓉姐由武凤春演播，小凤由杨颖演播，韩丽丽由白雪岑演播，王子由凌云演播，徐主任由扈倩倩演播，赵梦桃由张璐演播，云奶奶由马小季演播，老令由任杰演播，包谷由林兰演播，花椒由傅娜演播。主题歌作词汪玲，作曲张艺平，演唱段娟。

0: 谢谢您的收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0: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0: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0: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

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Thank you.

则后退，身高一二三，我被捡到马戏团，对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问，会不会是逆转，左转右转我都不会烦。为了每天一顿晚餐，每次太阳升，我已工作三个小时。

0: 我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
1: 我换上便装，
0: 不化妆，
1: 他们不习惯，
0: 我认为自己可以不多想，只要观众喜欢，
1: 好想插上翅膀飞
0: 离开马戏团。

现我是小丑的装扮。天又快要亮了，我又该起床了，黑的我又撞了，什么又要赔了，又要没饭吃了，眼眶又要湿了，这值不值得，这值不值得。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喜欢吗？喜欢吗？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

0: 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家的路和你，如果有谁想欺负你，我会大声说不可以。遇到你之后，我的生活全都是偶像剧，原来不止在童话里才存在小仙女。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一集《艰苦创业》。
7: 新闻聚焦：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昨天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表示，一旦美军采取行动，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6: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欧洲国家与乌克兰联手共建反弹道导弹联盟等相关话题做深入解析。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大力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一集《艰苦创业》。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9: 战斗加力。
10: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展开了一场高强度自由空战对抗训练。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接续升空，飞赴指定空域，围绕中距拦截、近距缠斗、电子对抗等实战科目展开极限博弈。空军航空兵某旅李玉告诉记者，近年来他和战友们在东北老航校精神的激励下向战奋飞，持续加大对抗空战等科目比重，着力锤炼部队复杂条件下的打击能力。
11: 我们这支部队组建之初，多名飞行员都毕业于东北老航校，可以说老航校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必须传承弘扬老航校精神，以众生强魂，以本领铸舰，以选性生战， 真正做到敢打必胜，决战决胜。
10: 早在1946年，全国还没有解放时，党中央

0: 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出在东北地区建立一所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的决定。空军航空兵某旅严小玉告诉记者，航校建立之初，人员构成很复杂，其中既有根正苗红的我党干部学员，也有国民党起义人员，甚至还有日籍航空技术人员。
1: 虽然当年这支队伍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文化水平、技术能力都参差不齐，但是大家不分彼此，分工协作，团结就是老航校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第一法宝，艰苦奋斗也是刻在每一名创业者骨子里的作风。
0: 东北老航校初创的那几年时间里，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围绕东北地区展开激烈较量和争夺的时候。为了在战争中保存革命火种，尽早开展飞行训练，航校历经四次搬迁，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孙婷说，当时没有完整可用的飞机，航校师生就踏遍了东北城乡，搜集散落的航材，拆解修复残缺的战机。没有专用航空燃油，他们通过上百次试验，成功的攻克用酒精替代航空汽油的技术难题。没有牵引设备，他们就用马匹牵引战机，人力推动列车转运装备。就这样，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拼劲，航校师生硬生生用集体的力量在绝境中闯出了一条生路。
2: 有一次，战士们在深山里发现了一架坠毁的日军战机，为了把发动机运回来，十几个人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走了三天三夜，硬是用肩膀把几百斤重的发动机抬回了营地。就是靠着这样一股劲儿，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让第一架属于人民的战鹰飞上了蓝天。当年啊，甚至还出现过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用自行车系统为战机轮胎充气的场景，这都是老航校前辈艰苦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
0: 创业维艰，奋斗已成。现如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门槛。空军官兵不用再为燃料发愁，不用再为战机质量和数量而忧心，阅兵时天上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但东北老航校孕育出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人民空军的血脉。新时代新征程，空军各部队常态化开展红色传统教育、作风纪律培育，一代代空军官兵勇挑重担、砥砺前行，用青春和热血把忠诚和使命镌刻在祖国的蓝天。空军雷达兵某旅李自豪：
3: 我们驻守在祖国的北极，这里冬天最低气温能到零下40摄氏度。刚建站的时候，我们住的是铁皮房，喝的是雪水，连蔬菜都吃不上。

0: 号医院船承担，第十一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核协使命二任船吉祥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多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1: 记者潘晓元、张斌报道。连日来，正在广州友好访问的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与中国海军恩施舰官兵开展多项交流活动。在广州某军港码头，中越海军官兵分别参观了双方舰艇，了解双方舰艇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和舰艇文化等基本情况。中越双方举行了拔河友谊赛、撇缆和绳结等专业交流，双方海军官兵相互交换纪念品并合影留念，在活动中增进了了解与互信。
0: 本台消息，7月21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中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200多人参会。对话会期间，与会嘉宾就促进飞虎队历史讲述、飞虎队精神传播和飞虎队友谊传承进行深入探讨。会议宣布中美新时期飞虎队员倡议，启动飞虎队大讲堂，成立飞虎队精神民间研究网络，举办飞虎队精神座谈会，签署了多对飞虎队友谊学校协议。与会各方一致表示，将汇聚两国各界力量，共同讲好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深化中美人民友谊，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昨天全国最后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1921年，王全英出生在四川金川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1935年，14岁的他加入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春，红军在丹巴草地作战时，王全英被冲散，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流落到汶川一带，没能走完长征全程。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王全英，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王全英生前荣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组织四会教练员集训，提升组训任教能力，请听报道。
3: 在刚才的试飞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的问题。
4: 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集训队的课堂上，无人机专业教练员张旭兵正展开无人机专业教学。他借助此前在送训部队和装备厂家跟学跟训总结的经验，引入多个专业要素进行体系作战推演。这种贴近实战的教学让其他专业的教练员耳目一新。参训教练员胡吉泰：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四会教练员集训，刚开始还担心自己下步能不能担任班长岗位，后来在这么多优秀战友的帮带下，我渐渐找到方法技巧。
4: 这次集训共有来自基层部队的100多名四会教练员参加，他们围绕自动步枪操作、手榴弹使用、刺杀、自救互救等实战科目，共同研究组训任教的具体方法、具体步骤，在思维碰撞中先后创新10多套辅助训练器材，研究出多种训法教法。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刘志敏：
6: 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集思广益，共研组训任教的真招、实招、妙招，特别是在提升新兵战斗力生成方面，我们区分陆武训练和专业训练两个阶段，打牢新兵基础。
4: 据介绍，这次集训分为体能技能、教学组训两大类。体能技能侧重陆武训练科目和各兵种专业科目，教学组训则突出训练方法，力求语言贴近新兵实际。

0: 场地融入战术背景，引导各教练员把动作要领讲明白，把训练标准立起来。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宋忠宝，
1: 随着宋训部队装备不断迭代更新，担负任务多元多样，现在我们大力运用科技手段，并根据训练对象、内容、难度需要，灵活构设不同教学和训练环境，为战斗力建设提档加速。
0: 特约记者丁磊、尹邦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伊朗军方当地时间7月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在这里。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这类行动。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7月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2: 据德国媒体报道，英国和德国计划在2034年前联合研发一款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今年7月，10个欧洲国家加入了由英国和德国牵头的深度精确打击新型远程系统研发计划，该系统射程超过2000公里。报道称，这一项目的细节被严格保密，但预计将以英国的研发成果和德国的资金支持为基础。英方认为项目正在按良好进度推进。目前，该项目的研发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种是超低空飞行的导弹，另一种是速度可达5倍音速的导弹。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推动的意愿联盟峰会在巴黎举办，25国领导人出席。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丹麦、意大利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几乎在同一时间，乌克兰还与欧盟达成了一项无人机协议，以推进联合研发和扩大无人机的生产规模。当前俄乌战场正从前线的拉锯战转向纵深目标的互相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加速与乌克兰深化远程打击和防空领域的合作背后究竟有何考量？面对自身防御力量不足的困境，乌克兰还会继续推行远程打击战术吗？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3: 近段时间，在俄罗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打击下，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削弱。为了补齐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本次意愿联盟峰会不仅重点讨论了向乌克兰输送防空系统的事项，还直接推动成立了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试图整合欧洲各国的研发与工业力量，打造独立的反导防御体系。伊南教授，在当前形势下，欧洲主动与乌克兰深度捆绑，联手共建反导联盟，难道就不怕因此引火烧身吗？
5: 就近期来说，欧洲产生这样的战役战术需求，因为美国现在明显是顾不上欧洲这一块的，深陷伊朗的泥潭，美国害怕部署在欧洲爱国者往中东方向调，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不但是乌克兰面临的防空这样的窗口空缺，欧洲目前的防御能力也是不够的。 那么从中长期来说，从战略层面来说，欧洲现在鉴于美国特朗普的态度呢，欧洲也不得不逐步的减少对美国的防御系统的依赖。哪怕中东战火熄火了，美国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保护欧洲，也打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呢，欧洲现在是他们搞了个医院联盟，表面上是为了乌克兰，实际上是更大成分的为了欧洲。当然它的时机选的不是很好呢，乌克兰正在发生比较大的这个混乱。乌克兰战场虽然现在看呢，现代化技术无人机啊用的很多，但是乌克兰内部的争论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这个医院者联盟它是体系能不能落实的问题。如果想同时动员德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等等，包括英国加在一起，就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3: 是的，尽管意愿联盟峰会展现出一片团结的景象，但欧洲内部在武器研发、经费分摊等问题上的分歧十分明显，这很可能将制约联盟的实际行动力。最近乌克兰一改过去在战斗前沿与俄罗斯互相拉锯的打法，转而依靠较强的情报体系，集中无人机和导弹力量，频繁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设施，并且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造成实质影响。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前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杜罗夫却突然被解职。伊南教授，乌克兰为何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更换国防部长呢？
5: 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当了六个月，他可能是乌克兰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最年轻的防长，91年生的。而在六个月之内呢，你表面上看他的成就还是不小的，被称为无人机沙皇。就最近你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从浅纵深到大纵深多处得手。那么在这点看呢，费奥多罗夫上台之后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突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代表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大量跟美国人合作，利用硅谷的技术，对目标的判定啊、目标的选择啊、打击的分配啊，大量采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他利用科技，他确实给俄罗斯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呢，他给自己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与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为代表的，就是乌克兰的军队总司令斯尔斯基。斯尔斯基是60后，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完全的传统的步兵机械化作战这样一套战略战术养育出来的。那么跟费奥多罗夫就完全不一样，战争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呢，费奥多罗夫提出很多口号，斯尔斯基反对的。比如说费奥多罗夫讲的科技必须成为乌克兰的第二支军队，费奥多罗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斯尔斯基的这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所以费奥多罗夫要求把斯尔斯基解职。但是费奥多罗夫他忘了这一点了，他是在乌克兰军界毫无背景的人物，乌克兰的军界、防务界并没有做好准备接触这样一个异类。但是呢，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思想、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这个矛盾裂痕呢，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一个是现代高科技无人化作战体系，另外是什么呢？强调传统的战法，炮兵、航空力量、远程火力，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所以有人说费奥多罗夫代表的是 AI， 代表的是大数据，代表的是无人机，代表的是扁平化的管理，而斯尔斯基呢代表着传统的重装步兵作战，是层层指挥以及苏联的军事体系。
3: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随后也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直言，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巨大灾难，将严重削弱防空力量。欧洲多国对此同样倍感担忧，毕竟此前正是费奥多罗夫牵头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 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
5: 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你可以说它一个长期的前景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短期的战场上呢暂时还反映不出来。泽连斯基呢虽然把费奥多罗夫搞下去了，但是费奥多罗夫这套东西他毕竟还是要使用的，而呢泽连斯基呢还是把费奥多罗夫这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了，所以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下去了，其实他这套东西还在，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都在这发生碰撞，吸取经验的绝不单单的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欧洲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美国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有句话讲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你所分析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析，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3: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2: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2: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2: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2: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

0: 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伊朗民

0: 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大家咱们生猴子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军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1: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暑期
0: 气蒸一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0: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站、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

0: 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1: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0: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斯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镐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1: 镐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 1.6 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镐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0: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镐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镐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镐山核设施呢，离纳坦兹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镐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伊朗认为镐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六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又在镐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从卫星图片上看到镐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兹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镐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镐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镐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1: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0: 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镐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1: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镐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3: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六月份午夜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0: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镐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3: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 他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0: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呢，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了贯穿式的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二。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的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福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1: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搞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0: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 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2: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

0: 有。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心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4: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五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6: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三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7: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5: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8: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5: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0,000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五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五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8: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5: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五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0: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17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5: 15-5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五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0: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15-17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3: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11: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10: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 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11: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0: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鸿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1: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说完了收入，我们再来看支出。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从数字来看，花的比挣的多。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也就是说不是年底突击花钱，而是把预算尽量往前拨付，尽早投到项目和民生里去。那么钱都花在哪些领域了呢？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3: 根据项目清单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0: 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4: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0: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方面。
3: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晔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5: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0: 有媒体反映，2026年1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再富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3: 财政自给率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啊，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余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0: 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实现了15-5良好开局。下半年财政收支怎么安排？唐再富强调，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0: 一方面，推动各项激励政策落地实施，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落实财税改革各项举措，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4: 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并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们要着力实现哪些目标？三大球首次独立成章节，规划对于他们的发展有着怎样的精心布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潘荣的报道。
5: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15-5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6: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5: 据介绍，规划对15-5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15-5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7: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5: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

0: 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黄海燕说，
1: 这次十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啊，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来提出来。十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0: 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黄海燕介绍，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1: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抓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2: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说到青少年的机器人足球赛，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同学们像玩电子游戏一样，通过手柄操控机器人完成一次华丽射门的场景呢？
5: 现在呢，一群中学生通过自己编写代码，就能让 AI 指挥着人形机器人在绿茵场上进行比拼了。就在昨天，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4: 作为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怎样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报道。
6: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提膝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7: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

0: 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1: 哎，你好，你好，
2: 北京市第171中学齐溪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3: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2: 北京市第171中学齐溪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4: 所以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2: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5: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地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2: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6: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2: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7: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